0: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进川。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 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式产线启用，通过中式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一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上海无问新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3: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一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清：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1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利：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 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请听报道。
8: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9: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10: 轨返分离。
8: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9: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0: 推返分离
8: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0: 返回舱着陆。
8: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1: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0: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8: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8: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3: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8: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4: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8: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5: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产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于苗苗：
1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杨龙：
18: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 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昨天在莆田湄洲岛开幕，30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宗亲贤达、姓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和民间社团负责人等齐聚妈祖故里，围绕两岸同根、闽台一家主题，共叙亲情相忆，共商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举行了白谱归宗、两岸同宗族代表互证族谱、互赠家书仪式、两岸历史名人展和竹纸沙龙等活动。论坛期间还组织嘉宾前往湄洲妈祖祖庙等地参访，追寻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
0: 昨天，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和2026第11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在厦门开幕。据介绍，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出面积35000平方米，设置1000余个展位。海峡旅游博览会是目前大陆唯一面向海峡两岸旅游业界，并向台湾宣传推广大陆旅游资源的品牌展会。本届展会吸引台湾地区30余家企业参展，200余名台湾旅游业界人士参会。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1: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当局数字发展部门日前宣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等四款大陆 App 将数据传回大陆，存在所谓资安风险，要求民众删掉 App。 今年4月，高德地图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等功能，掀起热议的同时收获了大批用户，他们直呼精准好用。对此，台当局数字发展部门火速宣称高德地图有所谓资安疑虑，要求公务机关全面禁用，并喊话民众避免使用。然而，民进党当局的举动反而助推高德地图登上苹果和安卓双平台下载排行榜榜首。如今，民进党当局故技重施，引发许多讽刺。岛内网友指出，谷歌地图比高德地图要求的权限更多，谷歌地图甚至能直接看到台军敏感军事设施，民进党当局却视而不见，频频针对高德地图，十分可笑。台湾民众的判断也没受民进党当局影响，他们在社交平台奔走相告，高德地图变得更好用了。岛内用户发现，高德地图的功能越来越完整，新功能包括测速拍照、实时反馈上报、交通事件上报、修改语言设定等。高德地图对岛内用户几乎有求必应的态度，让他们直呼期待每一次升级。至于另外几款被点名的 App， 尤其是爱奇艺和哔哩哔哩，在台湾更拥有大批忠实用户。民进党为谋取政治私利，频频化身民进党，无视大陆 App 给民众带来的便利，终究不得人心。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在台北参加英伟达台湾员工大会，会上黄仁勋强调，英伟达需要在台湾使用更多能源，如同人类员工需要米饭， AI 员工需要的是电力，英伟达需要更大量的电力。这番表态迅速引发岛内对电力短缺问题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岛内工商界、产业界早已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并解决缺电问题。 从半导体巨头到中小企业，屡屡因为供电不稳、限电风险而影响生产布局，电力瓶颈已成为台湾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最大软肋。然而，民进党当局因为能源政策失误，导致岛内供电持续紧张，却一再不肯直面问题，动辄以所谓备转容量率正常等说辞回避实质。

0: 能源安全拉响警报，石油及天然气储量好几次告急。最近几年，为了迎头赶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大趋势，岛内广邀国际大厂和科技大腕来台设立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有台湾媒体直言，这些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没有一个不需要更多、更强大却更耗电的服务器，一只只吃电怪兽将陆续被孵出。如果台湾无法及时提供充足的电力奶水，恐将活生生被渴死。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3: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行。今年活动精心设计了2加5加 N 系列活动框架，全面展现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标志性成果，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3: 据台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台军可征役男人数首度跌破10万人之后，预计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还将跌破8万人。另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仍不及80%， 远低于一般认知作战的最低。

0: 标准 85%。 那么台军征兵为何越来越难？台军兵员越来越少，但武器购买数量却越来越多，台军未来将陷入怎样的尴尬困境？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做出深入解析。
1: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盛会集中展现闽台融合发展硕果、福州产业活力与对外开放魅力，搭建两岸经贸对接、全球客商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作为15规划开局之年的两岸经贸盛会，本次活动有哪些新亮点、新特色？福建如何充分用好海交会重要平台，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相关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3: 小鹿你好。
1: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本届招商月暨海交会的相关举办情况，和往届相比，本次活动有哪些新亮点、新特色？从最初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的开放探索，到如今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平台，您认为海交会承载了怎样的时代重任，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呢？
3: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于5月21日到6月21日在福州举办，主题是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整体采用了2+5+N 的创新框架，也就是两项主活动，包括海交会开幕式和全球招商大会，5大招商主题聚焦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 ，N 场专项活动，包含12个县区产业的专场，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等。此次展区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设有10大主题交流区和5大配套的体验区。那么与往届相比，本届的新亮点与特色在于，第一是框架升级，精准对接，2+5+N 替代了往届的模式，活动更加聚焦，层级更加清晰，兼顾官方仪式与产业实效。二是融合成果集中展示，设立了示范区建设成果专区，发布福马同城生活圈第3批政策，涵盖营商环境、科技合作、小三通、便利化等10条措施。三是产业合作纵深拓展，两岸工业协会联合主办工业发展大会，发布产业合作报告，新增绿色低碳、相建相创、康阳等展区，突出了新兴领域的融合。四是台胞服务更加贴心，扩大了台湾县区的特色产业、青年创业展区规模，强化推介、交流、服务、体验一站式功能。那么海交会自1994年创办，从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的开放探索，升级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核心平台。其承载的使命是以经贸融合促心灵契合，以先行先试探统一路径，成为两岸产业链融合、政策创新、民间交流的试验田与桥头堡。它发挥了4点重要的作用：一是经贸合作的加速器。截至2025年底，福州市累计批准台资项目5750项，形成了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融合产业链。二是政策创新的试验田，率先实现了台湾农产品零关税直航、台胞个体工商户开放、福马同城化等突破，为两岸融合提供了福建方案。三是民间交流的连心桥，持续举办台青创业、文创交流、基层互访活动，累计吸引超过10万人次两岸民众参与，拉近了同胞的情感距离。四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联动全球华商与跨国企业，推动侨台外民资聚集，助力福州打造东南沿海开放新高地。海交会始终立足两岸一家亲理念，从经贸到民生，从产业到文化， 不断拓展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为深化两岸融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1: 是的，作为两岸经贸合作重要平台，历经32载发展的海交会始终与时代同频。在本届海交会上，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发布，包括优化涉台营商环境、优化福马小三通通行体验等方面共10条举措。任女士，具体情况请您介绍一下。那此前第26届、第27届海交会上，先后发布了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2批20条先行先试政策，目前各项措施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3: 好的，那么我先介绍一下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3批政策的10条举措。它包括是营商环境与产业融合方面，一共有5条，分别是福州有礼平台设立台湾商品专区，纳入马祖及大陆台企产品，福马产业合作园区企业享一次性奖励，园区内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租房享同城补贴，台湾餐饮企业纳入福州消费券商户名录，台资产品平等参与基层工会采购。在科技与创新支持方面有3条，分别是台商独资控股企业工业项目等同事及技改补助，台商投资区台企享经营建设研发一次性奖励，台胞机构参与两岸标准共通可以获得专项资金补助，还有小三通通行与民生便利的2条，分别是对台客运口岸设立离境退税加即买即退，通关设施升级，通行更加高效，上线了智慧气象小程序，开通海运快件，便捷通道，物流提速。此外，自2024年起，第26届、第27届海交会发布的前20条政策已全面落地，产业、民生、通关3大领域成效显著。首先是产业合作走深走实，福马产业合作园累计56家台企落地，海峡银行设立10亿元的优惠贷款额度，已发放超过4200万元，支持马祖企业与居民。马祖酒厂等3家获福建老字号，百鲜食品等4家获福州老字号。其次是民生同城待遇全面落实，台胞公租房租金降至市场评估价的50%，可以申购配售型保障房。教育方面，近300名台胞子女在福州中小学、幼儿园就读，实现就近入学。医疗方面，开通绿色通道，同城就医结算，涉台公证绿色通道已经办理8300件。消费方面，约400名台胞同等享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最后是小三通往来更加便捷，口岸实施2检并1检。通关时长压缩50%，2025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全年共开航2284航次，运载进出境旅客达9.85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50.8%。福马同城通卡覆盖住房、医疗、交通等领域，马祖居民享同城优惠。三批政策层层递进，形成产业协同、民生共享、通关便捷的同城化格局，福马一日生活圈基本成型，为两岸融合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的福州样本。
1: 的确，福建与台湾地相近，人相亲，是对台交流最频繁、最活跃的省份。越来越多台胞台企也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任女士，那么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标志性成果？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日前正式发布，据介绍，两岸融合已经从恢复交往、经贸先行的 1.0 版本，走到以示范区建设为牵引的全域融合 2.0 版本。对此您如何解读？
3: 自2023年9月中央部署以来，福建已经形成了17项首批标志性成果。首先是政策体系成型，同等待遇落地，累计推出5批74条惠台政策，构建完整支持体系，率先建立了台胞多层次住房保障、公租房、保障房覆盖，教育、医疗、社保实现同城待遇，台胞子女就近入学、就医结算畅通， 福马夏津同城生活圈建成，马祖金门的居民享同等公共服务。其次是基础设施连通，民生工程突破。小三通常态化，2025年通关效率提升50%，向金门供水累计超过4600万吨，保障其80%的用水需求。夏津大桥、福马产业合作园等206个重点项目落地，总投资超1.3万亿元。第三是产业融合深化，平台急剧赋能，新设台企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连续4年居大陆首位。平潭建成了两岸职业资格互认中心，海峡青年节累计吸引超4.1万名两岸青年参与。第四是文化交流热络，情感认同增强，出台了大陆首部涉台文化地方法规，文化纽带强化，一事一品交流品牌成型，民间互访频繁，心灵契合持续加深。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显示，两岸融合已经从 1.0 的经贸先行迈入 2.0 的全域融合，是质的跃升。以往的 1.0 版本时间大概覆盖上世纪80年代到2022年，是以恢复交往、经贸先行为主，核心是以经贸破冰，以交流促了解。初期是以侨引台为主，重点打通商品与资本的流通通道，实现三通，吸引台资落地。特征是单向突破、点状合作、政策特惠，聚焦恢复联系、积累互信。经贸是压舱石。那么从2023年至今的 2.0 版本是以示范区牵引、全域融合为主，核心是以制度融合促进全面融合，以示范区探索统一路径，包括了范围的扩展，从经贸延伸至民生、文化、科技、标准、治理全领域，福马同城化、台胞同等待遇等落地。然后是模式的升级，从特惠政策转向制度型开放，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三是主体多元，从企业主导到民间加青年加基层全面参与，社会文化认同成为融合的根基。第四是目标升华，从互通有无到心灵契合、共荣共生，打造第一家园，为和平统一积累条件。福建示范区建设以通惠情为路径，实现了从经贸到全域、从政策到制度、从合作到融合的跨越。 2.0 阶段标志着两岸融合进入了系统集成、制度深耕、民心汇聚的新阶段。福建正以先行先试实践，为两岸融合提供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福建方案。
1: 本届海交会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承载着推动两岸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使命。任女士，您认为福建应如何充分用好海交会重要平台，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加大对闽台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广大台湾同胞又该如何把握机遇，抢抓“十五五”规划实施和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红利，深度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海交会成为撬动闽台产业协作、深化两岸融合的关键载体。福建要立足平台优势，创新合作路径，持续夯实两岸经贸根基，同时也为台胞台企融入大陆发展创造广阔空间。那么对于福建而言，首先要做强平台功能，推动合作模式迭代升级，依托本届2+5+N 的活动框架，围绕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文旅康养等重点产业，搭建精准对接专场，促成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绑定，持续放大福马、夏津同城生活圈示范效应，将惠台政策、通关便利、民生服务等创新举措融入展会，从单一的招商向政策加产业加民生综合的服务转型。其次要深化制度型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类先行先试政策，推进职业资格、行业标准、市场规则互通互认，保障台企台胞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联动园区、金融、科创资源，推出专项信贷、创业扶持、 技改补贴等配套服务，

0: 降低台企落地与经营成本。此外，拓展合作的维度，兼顾大项目与中小微主体，既引进龙头台资企业布局产业链，也扶持台湾青年创业特色小微企业的发展，推动闽台合作从浅层贸易走向研发、生产、市场一体化融合。那么面对十五五规划与示范区建设的双重机遇，广大台湾同胞应该主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台企可以立足自身优势，对接福建重点产业布局，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与广阔内需市场，找准合作切入点，拓展发展空间。台湾青年可以把握创业、就业、实训扶持政策，积极参与两岸科创、文创、乡村振兴等领域的项目，实现职业成长。普通台胞可以善用同城化的便利政策，共享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红利，深度参与两岸的民间交流。总之，两岸同根同源，利益相融，海交会搭建起互利共赢的桥梁，福建将持续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走深走实，也期待广大台胞紧抓时代机遇，携手并肩，在双向融合中共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鹿。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台军可征役男人数首度跌破10万人之后，预计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还将跌破8万人。另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也就是军队实际在职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仍不及80%，远低于一般认知作战的最低标准85%。那么台军征兵为何越来越难？台军兵员越来越少，但武器购买数量却越来越多，台军未来将陷入怎样的尴尬困境？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袁周先生您好，据报道，自2021年以来，台军征兵人数呈逐年递减趋势。根据历年预算书显示，台军志愿役预算员额已从2021年的近17万人下降到2025年的近16万人。我们知道，预算员额是台防务部门对该年度实际人数的估计，一般来说，实际人数通常会等于或低于这一数值。那么此外，据台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台军可征役男人数首度跌破10万人，预计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将跌破8万人。袁周先生，那台军为什么越来越征不到兵呢？
4: 兵源紧张，征兵难，对于台军来说已经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一直以来，台军不仅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难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其根本原因呢，既有少子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更有台湾青年用脚投票拒服兵役的普遍心态问题。从人口结构上讲，台湾社会少子化问题已持续多年，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直接导致18岁可征役男数量持续减少，可征召人口持续下滑，自然就增加了征兵的难度。但这还不是台军征兵难的最根本原因，比兵员少更关键的问题是，即使是这些数量有限的适龄青年，其服役意愿也是极其低落的。而导致台湾青年当兵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呢是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行台独政策，将年轻人置于战争风险之下，他们不愿意充当台独炮灰。岛内多次民调显示，约 65% 至 70% 的年轻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在两岸冲突中上战场。二是台军管理混乱，形象差，岛内青年不屑于参加这样的军队。近年来，台军军营内外的负面新闻频发，军营内时常传出老兵欺辱新兵、体罚乃至导致意外伤亡的事件，士兵在外酒驾斗殴甚至涉及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 这些让岛内民众都感觉到台军军纪松弛，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试想，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对这样的军队心向往之呢？这也让台军的征兵难难上加难，一直以来都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
3: 我们看到台军兵员大幅缩减的后果已经显现。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评估，截至今年四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也就是军队实际在职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不及八成，远低于一般任职作战的最低标准8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台军内部人士披露，截至去年十月，台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编线比仅为41%，炮兵单位为68%，其他不少单位也都落在50%至70%之间。袁州先生，作战部队编线比如此之低意味着什么？这会对台军整体战力造成什么影响？
4: 一支部队啊，出现编线比严重偏低的情况，就说明了这支部队整体战斗体系核心部位已经出现大面积的功能性空洞，标志着其人力危机已从简单的数量不足进入到结构失衡的深层次阶段。我们在军事上通常把一个单位维持作战能力的边线比设定在85%以上，如果实际人数远低于这个红线，就意味着将彻底丧失实战环境中轮换休整和长期作战的能力。像台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的边线比仅为41%，严重影响基本战备。为了补充兵员，台当局放宽征兵的标准，这又导致了台军征兵质量的下降。台军许多技术岗位出现后继无人的状况，战机坦克因缺乏合格驾驶员面临闲置的窘境，印证了台军兵员荒导致的人才荒问题，其日常战备早已捉襟见肘，更遑论在高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作用。边线比低还会产生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官兵比例的失衡，会出现官多兵少的现象。因为边线比偏低的原因是征不到兵，并不是缺少官，所以台军的官兵比例就会变大，管兵的官不见少，干活的兵却征不到，久而久之，部队的战斗力自然会严重不足。
3: 然而反常的是，台军兵员越来越少，但是台防务预算却越来越高，武器购买数量也越来越多。去年，民进党当局通过9495亿元新台币的2026年防务预算，本月初又通过了总额高达78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以对外采购武器装备。袁州先生，台军边线比如此之低，为何防务开支不降反升？有人说，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军购，台军未来恐怕会陷入有枪无人的尴尬境地。您对此怎么看？
4: 这确实啊，形成了一个荒唐的对比。一方面，台军的边线比持续探底，部队有枪无人已成为常态；而另一方面呢，台当局的军购预算却像坐上了火箭，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军备豪购。那么，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做法，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在防务政策上的本末倒置，其根源在于政治算计替代了务实的军事规划。一是向外部势力缴纳了保护费，企图挟洋魔毒。民进党当局推动巨额军购，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取域外势力的政治支持，而向其支付高昂的保护费。这也是即便知道自己买来的这些装备会落入有武器无人用的窘境，民进党当局依然不惜耗费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加大对美军购力度的根本原因。二是借机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企图愚弄民众，骗取选票。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幅提升军购额度变成了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叙事，通过军购对外展示以武谋独决心的政治姿态，对内煽动民众抗中保台情绪，这本质上已经沦为一种政治表演，意在忽悠岛内民众，骗取他们的选票，巩固自己的绿色独裁统治。三是军火采购背后的利益输送算计。有岛内舆论就指出，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和军火商关系复杂，天价军购预算若缺乏透明监督，极易成为滋生贪腐的温床。这让人们不得不去怀疑台当局庞大的军费开支背后存在的利益输送链条。毕竟民进党当局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 台军中的军购弊案也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0: 总之，台当局大肆挥霍岛内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对外军购，不仅无法治愈因兵源枯竭而带来的致命伤，最终还会掏空台湾。
1: 是的，尤其军队战力的核心在于人，如果台军官兵打从心底里不愿意为台独而战，那么民进党当局采购再多武器也是徒劳。此外，我们看到近年来为了扭转台军边线比不断下滑、志愿役官兵提前退役的趋势，民进党当局可谓费尽心思，比如给台军志愿役加薪、放宽征兵甄选条件等等，但效果寥寥。袁州先生，这是为什么？这是否说明若赖清德当局不放弃台独，台军征兵难、人员流失等难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0: 为了解决征兵难的难题，赖清德当局可谓费尽心机、想尽办法，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些举措不仅没有能够使问题得到缓解，反而新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扩大兵员，一再放宽征兵标准，但却使部队兵员质量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再比如给台军加薪，一边由台防务部门宣传加薪招募新兵，一边又将台立法机构通过的军人待遇条例提请释宪，并暂停相关预算。这不仅失信于官兵，更被在野党痛批为画饼充饥的诈骗行为。由此可见，赖清德当局的加薪降标等措施啊，都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产生新的矛盾。而这些措施之所以失灵，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直接激化两岸对立，将台军官兵推向了战争风险的边缘。当为何而战成为生命攸关的拷问时，任何经济上的小修小补都无法挽回军心。因此，根治兵源危机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以武谋独，承认九二共识，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恢复两岸和平和稳定。届时，当台军官兵重新为和平与自身安全、两岸共同的福祉而服役时，兵源危机的困局自然会迎刃而解。
1: 是的，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民进党当局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巨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台湾发展的最大危害，是走不通的绝路。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砸再多的钱，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好的，感谢袁州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5: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访景德镇玉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探古寻幽，找寻历史足迹。
4: 浙江省兰溪市的游步古镇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镇，自古以来这里就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汇集各地风味小吃，形成颇具特色的早茶文化。麦灶嘴巴带路，一同感受游步古镇的江南烟火。
5: 无锡市地处江苏省南部，是江南文明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评弹是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一种艺术表演方式。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陈怡婷的博文，在无锡听评弹，走进历史里。
4: 在山西省孝义市有一座名叫梧桐的小镇，2000多年前魏国大将吴起屯兵于此，得名梧屯，后因此地遍植梧桐树，更名梧桐。这里既有古色古香的建筑，也有现代化的工业设施，到访的游客仿佛穿越时光隧道，体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你好小镇，一起走进山西梧桐镇。
5: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千年瓷都景德镇是世界古代制瓷巅峰的集大成者，瓷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志。这里不仅有闻名遐迩的青花瓷，还有粉润柔和的粉彩瓷，奇质类玉的青白瓷。
4: 当旅游遇上瓷器，会产生哪些火花？下面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去打卡景德镇玉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8: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之前住在台北市的时候，碰上假期，我喜欢往新北市的莺歌去走走逛逛，那里对我来说有很浓厚的创作艺术氛围。新北市莺歌有一条非常有名的陶瓷老街，众多的老字号老师傅将他们烧制陶瓷的技艺用作品的方式呈现并传承下来，也教我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每一件陶瓷作品的美。说起制作瓷器，能直接和瓷器画上等号的城市是哪一座呢？问到我身旁很多的台湾小伙伴，他们都异口同声，江西景德镇。是的，那就来一趟江西景德镇玉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旅吧，一起感受中国瓷器超越千年之美。
9: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坐落在昌江之南，因此在历史上也叫做昌南。自古以来，昌南水土宜陶，历史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到了宋代，景德镇独创的青白瓷闻名遐迩，宋真宗更是对白如玉的青白瓷情有独钟。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以年号赐名，开启了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的辉煌。那时景德镇的窑口多达300多处，可谓是村村陶山，处处窑火。
8: 在景德镇有一条潺潺而过的昌江，当地朋友都叫它是景德镇的母亲河。站在昌江旁，看着流过的江水，我似乎可以穿越回到古代。当时一艘艘货船将瓷器从这里运到宫廷皇家贵族的手中，甚至漂洋过海的到世界各地。景德镇之所以能成

0: 为著名的瓷器重镇，当地的地理条件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景德镇陶瓷研究专家江建新：
1: 到了元朝以后呢，因为这个产品的丰富、装饰的丰富，是吧？它就慢慢的就集中到这个景德镇这个地方来了，就是现在的老城区。什么原因呢？这个老城区啊，它就靠到这个沧江边上，是这个南河和小南河还有东河的一个汇聚口，它正好和这个上游的这个高岭矿啊、石头啊，这个可以连起来，所以这个地方运输特别方便。那么就慢慢的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适合这个陶瓷生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
0: 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坐落在景德镇的老城区中心地带。根据现场的介绍说，御窑厂为明清两代的皇帝烧造御瓷超过500多年，更被誉为瓷国皇冠上的明珠。而且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数以亿计、几万吨的瓷片标本，专家学者也修复完成上千件的完整瓷器。
2: 御窑厂号称紫禁城外的皇家造办处，是明清两代专门制作宫廷用瓷的皇家机构。从广义上说，景德镇御窑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明清，窑火绵延不绝。从宋代奉御董灶到元世祖忽必烈设浮梁瓷局，御窑最初的雏形逐步形成。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在元代官窑的基础上设立玉器厂，御窑的身份最终得以确立。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6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惧，烧制出数不胜数、精美绝伦的瓷器。
0: 景德镇古窑文化专家周荣林：
3: 因为这个御窑厂不惜工本的用最好的原料、最好的工匠、最好的技艺来生产瓷器，而且有些瓷器的烧造是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下来进行的，啊，而且他的到清代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费用啊，直接是从清代的一些税官呐、啊，比如淮安呐、啊、九江啊，税官直接拨款到这里来进行开支的。这个御窑厂的制瓷工艺，它就是代表了中国啊最高水平的，当然也是世界最高水平的。
0: 这座遗址公园地下埋藏文物丰富，也可以说是中国唯一一处能全面系统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文化资讯的历史遗存。从前名扬天下、闲人免进的皇家重地御窑厂，历经岁月的冲刷，一度被深埋在地底，如今重见天日，我们也才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用自己的双眼来见识一代又一代的工匠们在御窑厂创作出的陶瓷精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小传来到江西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 我站在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门口，当地朋友告诉我，我才知道我脚下踩的这块土地曾经埋藏着许许多多的瓷器宝贝们。我不禁好奇，这片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原来是进行市政工程的时候被专家发现，这里的瓷片和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不一样。景德镇陶瓷研究专家江简新。
3: 就是80年代早期啊，这一带收集的这个遗物，特别是永宣官窑的遗物啊，都是可以复原的。那么这些复原经过整理以后啊，我们在84年的时候，这个到了香港，这个艺术馆了。那么这次展览就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觉得这个官窑的遗物啊，既然有这个样子可以复原，而且和完整件呢没有多少差异。那么这个就是引起了我们这个就是重视。
2: 在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玻璃展柜里，可以看到好几件专家用挖掘出的瓷器碎片还原而成的瓷器。从这些展出的作品当中，我们也不难想象，当年能被送进宫廷御用，那得是需要多么高超的工艺水准。专家也找到和明代著名的鸡缸杯同一时期的碎片，进一步了解到那个时期的烧造技术。
4: 在明代早期，御窑厂的管理极其严格，落选的瓷器无论是否有瑕疵都统一销毁。鸡缸杯是明代成化皇帝明宪宗的御用酒杯，是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其工艺水准臻于完美。史书记载，成化皇帝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萌发了要做斗彩鸡缸杯的心愿。
2: 御窑工艺博物馆讲解员李景业。
5: 鸡缸杯的解释就是说，鸡的图案、缸的造型、杯的用途是专门给皇帝还有他的万贵妃用来喝酒的，也是酒具当中的之最。那鸡缸杯上面呢，它画的是公鸡、母鸡和小鸡，分别代表成化帝、万贵妃以及他们将来的孩子。
2: 除了了解到明清时期瓷器高超的烧造技术，我也来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有幸看到镇馆之宝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究人员赵刚，
6: 到了元代的时候呢，他的工匠，那么各地来的工匠将他的各方面的技艺呢带到景德镇以后呢，就用了青花的骨料在陶瓷上进行彩绘。那么在短短的不到100年的时间呢，让景德镇的陶瓷呢在彩绘上有新突破。
2: 研究人员说，在中国陶瓷的发展过程中，青花瓷到底从何而起，又是如何风靡欧洲的，这些都是他们至今持续在探讨的问题。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究人员赵刚。
6: 青花出现之后呢，它可以说呢就是外销瓷当中的一个生力军，元朝政府就大量用元青花去换取这个外汇。那么到后期的明代的时候呢，郑和七下西洋，也带了大量景德镇的陶瓷，特别是青花瓷器，到各个国家进行有意的交流。
2: 研究人员也发现，蒙古帝国时期因为疆域横跨欧亚大陆，也促进了东西方更多陶瓷技术彩绘方面的交流。青花瓷这样的蓝色便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逐渐流行开来，而大量的中国传统人物故事、历史典故、纹饰图案等中国传统元素在青花瓷的装饰当中出现， 随着青花瓷被远销到世界各地，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各地。我一边欣赏着眼前的展品，一边哼着歌曲《青花瓷》，一同融入了这五彩斑斓、流光溢彩的瓷器世界里。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我是大维。浙江兰溪的古镇游步有江南第一早茶之名，焦香酥软的金色酥饼，热气蒸腾的清茶，肉与蛋一体的肉橙子，早茶街丰富美食吸引着各地食客如约而至。
0: 游步独特的老茶客风俗是如何形成的？美食 IP 如何推动这座千年古镇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当地居民邵伟荣、游步古镇管委会负责人潘旭琴带大家去品人间烟火味。
3: 我现在所在呢，就是浙江四大千年古镇之一的兰溪游步镇。据说这儿的早茶呀有300多种，每天吃都不重样，一大早起来就为了这一口，走，咱们赶紧去尝尝。

0: 在浙江省兰溪市，有这样一座小镇，石桥是老的，流水是新的，茶客是老的，游人是新的。这里是被誉为江南第一早茶的游步古镇，长桌一摆，茶水一泡，一天由此开始。游步因为其为龙游县下游商埠而得名，自唐宋以来，它就是重要的水路码头和物资集散地。明清时期，游步镇上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客人常在清晨交易后一同坐下饮食，由此呢，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早茶文化。尽管水运不在，老茶客们人手一杯早茶，配着小吃谈论古今的习惯却已成为了日常。
1: 大爷您好，您是本地人吗？
2: 对对，我们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爷爷来喝茶，我就坐在边上看，所以从小就受到了游步早茶的熏陶啦。现在嘛，退休了没事干嘛，天天都到茶馆里坐一坐嘛。这边我们游步嘛，大家都是慢生活嘛，慢节奏嘛。

0: 这俩东西
1: 结合在一块儿，哇！
0: 丈母娘希望女儿女婿啊，以后每天都能吃到这个东西啊，生活就幸福美满了。
1: 刚听你说的时候，忍不住要尝一下了。
2: 怎么样？
1: 嗯，果然很香，就是有那个肉的味道，又有鸡蛋的那个鲜美的味道啊、嗯！哇，真的巨香，超级好吃。
2: 它这个里面有故事可讲了，那这个是慢慢的宣传出来的。现在每家每户他们都在做，所有游客到油布来，这个肉橙子也是必点的网红小吃。
3: 凭借着8元钱一碗的肉橙子，油布早茶街重新热闹了起来。在外地做生意的油布人纷纷回到家乡，重拾起这一口江南早茶的味道。一路逛吃，我不禁沉醉于油布的热气腾腾和食色生香。
4: 这个是麻糍油条，
5: 这是豆腐汤圆
1: 啊，这个好好吃。酥脆酥脆的。
3: 盛伟荣却说还有一样美食，鸡子果是来到油布绝不能错过的。
1: 哇，老板，这个就是油布特别有名的鸡子果啊。
6: 是的。
1: 我问一下，这个朱兰庆名小生，这是您吗？
6: 朱兰庆是我先生。我们这个鸡子果呢，是我们兰溪比较有代表性的，真的，我们是一个非遗啊。
1: 我看这现在街上人特别多哈、
6: 啊。是的，那个人流量的话呢，真的是翻倍的。
1: 我这一路逛吃过来哈、啊，我感觉烟火气特别浓厚啊。
7: 当你走在我们的早茶街上，然后有老茶客手里捧的那捧茶，然后还有我们随便一铺的那个门板桌，就是一个原生态的生活的一个气息。我希望我们每个游客过来以后，这个就是他心里最柔软的一个故乡。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我们有最嗨的人气，
3: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4: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5: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7: 我是大为。无锡市地处江苏省南部，北依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是江南文明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评弹是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一种艺术表演方式。
6: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也是采用吴语吐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形式。台湾网友陈怡婷到无锡旅游，写下博文在无锡听评弹，走进历史里。下面请来自台湾的王明为大家朗读。
8: 有一回造访无锡，我和评弹曲艺相遇，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一种以苏州话做说唱表演的传统曲艺，用三弦或琵琶弹奏，可由一到三个人自弹自唱的演出形式。内容从金戈铁马的历史演绎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到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

我的旅店位在崇安寺附近老城区的中心，那里聚集了不少的老街弄和古建筑。绕过几条胡同后，看见一座园林，里面绿意盎然，我好奇走进去乱逛，经过一段蜿蜒的长廊，耳边传来一阵阵听不懂的曲调，再走近一探，原来是座茶楼啊。一位长袍师傅在戏台上自弹自唱，台下坐着几桌老人和一位穿着合身旗袍的大姐在招呼客人。我问她可以喝茶吗？她说好啊，坐这桌如何呢？仿佛看出我的来意，挑了茶馆正中间对着师傅的座位给我，再问我从哪来的。我说台湾。她点点头微笑，并推荐我喝地道的太湖翠鱼绿茶。一会儿茶叶和热水送到面前，配上花生米与瓜子。邻桌的客人们利落地剥开瓜子，轻啄一口茶，再倒些热水瓶的热水到壶里，一种优雅且自然的感觉。唱完一曲后，师傅走下台休息，喝口茶和客人们闲话家常。彼此的互动不是明星在舞台为了炒热气氛而和观众的对话，那是一种带有感情老朋友间的嘘寒问暖。此时茶楼内没有表演，剥花生的声音还有彼此交谈的声音隐约可见。他知道我想听表演，便走过来说师傅只是休息一下，等会儿就继续唱。接着再到师傅耳边说了几句话后，师傅走来我这问以前有听过吗？我说曾在苏州听过评弹。他开心地说对，就是这个，那刚刚你听得懂吗？我腼腆地摇摇头，他说不要紧，试着听听看，听那个调。

0: 师父走回戏台，拉起弦，开始哼着词。虽然听不太懂，倒也习惯了这个清闲的步调。喝杯茶，再打开花生米往嘴里丢。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声音的评弹，因为常常出现在以民国为背景的电影里，几乎成了能代表那个时代的背景音。可以用评弹表演的书目十分丰富，有目可及的传统长篇就有几十部之多，其唱腔在百余年间不断流变和发展，在中国的说唱音乐领域里占据着独到的声腔体系。
0: 这回演出结束后，师父步下舞台，再和我聊了几句，感叹的语气中带有一丝无奈。我说，虽然未必受年轻人欢迎，但音乐酒吧和茶馆其实没什么不同，也许表演形式不同，但客人的满足是一样的。他点头肯定地说，对，虽然年轻人不流行听这种慢的，但这就是最正统的，最标准的。离开茶馆前，师父大方地邀我一起坐在戏台的座位合照留念。
2: 宋元以后，南曲中的声腔一脉演化为昆曲，叙事一路则成为评弹。苏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苏州评话多讲述三国、隋唐、越传、水浒等长篇故事。艺人们分回逐日连说，有时长达数月，因此又称大书。苏州评话只说不唱，由此很注重学的功力。所谓学乃书中之宝，犹如相声演员的抖包袱，博观众开怀一笑。相比苏州评话的较大体量，弹词则被称为小书，是曲艺中最典型的说唱艺术。玉蜻蜓、白蛇传、三笑、啼笑姻缘等经典书目多讲述家长里短、悲欢离合，人们百听不厌。
0: 旅行的乐趣就在于一些简单的小火花，这些片段的小回忆却也令人省思。师父的热情与亲切让我感受到长辈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以及肩负着传承的责任，另外还有对台湾朋友的另一层海峡情谊。对茶馆里的长辈们来说，他们喝的不是茶，他们喝的是人生。传统也好，现代也罢，中方也好，西方也罢，不同的流行文化并不代表着品味的高低，而对于传统的示威也不尽然是悲观，因为艺术的形式本来就会随着生活形态而转变，每种形式都有其时代的意义，即使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也会融合建构出带有本地色彩的新文化。合照后，我与师父挥手道别，前往下一个行程。他继续拉着弦唱另一段曲，唱的不只是历史故事，也是自己的人生故事。
3: 想体验苏州慢生活的听友，茶馆是很不错的选择。许多爱听评弹的老苏州茶客，在茶馆一边听曲儿，一边品茶香。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2: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3: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4: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5: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为，继续去旅行。山西省孝义市梧桐镇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村落，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古建筑错落有致，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和民俗活动。
6: 如今在梧桐树影的掩映下，搭乘氢能公交车逛产业园，成为游客们追捧的新兴旅游方式。你好小镇跟着当地居民、氢能产业园总工程师谢栋，解锁梧桐镇的魅力。
8: 平常大家出行用什么交通工具呢？在我们梧桐镇可不一般，绿色氢能单车随处可见。走，带你兜风去。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大家好，我是新梧桐人谢栋。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山西省孝义市的梧桐镇。相传2000多年前，魏国大将吴起屯兵于此，由此得名梧桐。后因此地变植梧桐树，便更名为梧桐。所以我毫不谦虚地把自己比作被梧桐树引来的金凤凰。
9: 金凤凰谢栋是山西长治人。2009年，他从东北一所大学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毕业后，进入内蒙古一家煤化工企业工作。2021年，谢栋义无反顾地飞来梧桐镇，成为鹏湾青岛氢能产业园的总工程师，投身到山西氢能产业。

0: 发展大军中。
1: 炉子现在它这个切换的时候，那个温度波动，现在波动范围有多少度？这是高的时候1126啊，1126。这就是我们整个彭湾青港氢能产业园的指挥中心。作为产业园总工程师，我的职责就是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保证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我们这套装置是以焦煤煤气为原料，将煤气中有效的甲烷、一氧化碳转化为有效氢气，最后生产为高纯氢气，应用到各个场景，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2: 除氢能单车，还有氢能重卡、氢能公交车，都在使用我们园区生产的氢气。在孝义市的嘉兴综合能源岛，可随时为这些氢能交通工具提供充足的氢能供应。
1: 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没错，这就是我们梧桐三宝的山药。不要好奇为什么我从氢能生产园一下跑到这个田间地头，这里的山药可不一般，因为它吃上了氢。科研人员将氢气与水按一定的比例混合之后进行灌溉，氢水可以取代农药，调节土壤的养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营养价值也会大大的提高。
0: 梧桐有三宝：山药、大蒜和豆腐，它们组成了这座千年小镇独特的味觉记忆。梧桐镇南曹村自唐宋以来就是远近闻名的豆腐村，如今2000多人的村子有近一半人仍在围着豆腐转。通过现代化的生产加工方式，这里的豆腐香早已飘出小镇，飘向更广阔的市场。
1: 你好，郭师傅。
3: 哎，
1: 我一进咱们这个厂房就闻见浓浓的豆香味儿。
3: 咱们这个豆腐啊，香飘万里。我们这个南曹村的豆腐更是做得很历史很悠久。我们这个曹村65%的庄户都是做豆腐的，收入也很可观。绿化美把这个豆浆腌卤以后就成了这个豆花了，豆花形到以后就成了豆腐了。腌卤其实这个环节最重要了，豆浆浓度不一样，这个全都要看这个老师傅的眼力观察。
0: 豆腐是最讲究水土的食物，所以每次有外地朋友来，谢栋都会带他们品尝梧桐镇的豆腐宴。豆腐不仅是梧桐镇的金字招牌，也成为了谢栋的待客之宝。

0: 下班后脱去一身绿色工装，窃动骑着氢能单车在梧桐树掩映下的街道中穿行。在小镇有舒适惬意的生活，有全情投入的事业，岁月静好，未来可期。
1: 种的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梧桐镇舒适的现代化人居环境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惬意，梧桐三宝的香味历久弥新，绿色氢能带给未来无限的期待。那么你愿意做一只飞来梧桐的凤凰吗？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见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1: 听中国，
4: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福建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平潭。
5: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的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6: 出身台湾阿里山种茶世家的陈木亮，扎根福建同安，潜心研发木鳖果种植技术，还开发了不少新产品，为下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台客梦工厂为您讲述他的故事。
5: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澎湃着新的活力和动力。凭借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来听记者方黎、廖慧娟的报道。
7: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8: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
7: 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9: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还蛮照顾我们的。
7: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10: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5: 陈皓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式帮扶、投喂式服务、陪伴式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如今他已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11: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5: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黄贵文：
12: 共同打造共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双语言为平台，实际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生活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双业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5: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
1: 从95后的台青创业者，到陪伴企业走过低谷，见证特区腾飞的老湖里。

0: 一个个生动故事，拼出台湾人才与湖里区双向奔赴的时代画卷。今天的节目，请听记者吴婉瑜、刘世斌的报道。
1: 刘继民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2: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1: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2: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1: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3: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1: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业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2: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1: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1: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出身台湾阿里山种茶世家的陈木亮，曾经多年奔走于两岸茶文化交流，如今他扎根厦门同安，潜心研发木鳖果种植技术，还开发了不少新产品，为下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
3: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为你讲述在下台农陈木亮的故事，来听记者郭杰瑜、谢倩欢的报道。
5: 同安作为厦门市农业发展的核心区，是两岸三农融合的前沿阵地。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扎根同安，将台湾的优良品种栽种到同安这片沃土，并通过本地化培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这些两岸融合果不仅是两岸农业技术深度交融的成果，也丰富了当地水果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不同的采摘体验。日前，记者来到同安汀溪镇果木争先木鳖果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基地，见到了被誉为天堂果的宝藏水果木鳖果。木鳖果造型独特，长椭圆形，外皮橘红，布满卵刺，果实鲜艳橘红，因种子形式鳖甲，质地如木而得名木鳖果。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果壳和种子还可以入药。2024年，陈木亮看中大陆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台湾引进种植了500多棵木鳖果树，去年挂果采收，产量达到8000公斤。果木争先厦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台农陈木亮：
6: 在全世界的国家，它已经应用非常广，包括日本、美国、瑞典、新加坡，它从医疗产品到休闲食品产业链全部都铺开。等于是我在大陆算是第一个做产业链的。
5: 由于尚未列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药食同源物品和新食品原料名单，木鳖果目前无法以原果形式入市销售，于是陈木亮将一部分原果运回台湾售卖，另一部分留在大陆用于研发深加工产品。陈木亮介绍说：
6: 我把这个产品做成深加工产品，就是特膳食品、鸦片糖果、发酵饮料、酵素、泡腾片，今年应该在8、9月产品打样就会出来。
5: 陈木亮还携手周边农户开发木鳖果面线、馒头、果浆等特色食品，受到不少食客青睐。今年陈木亮还计划建设初加工工厂，打造研学基地，推出农文旅观光项目。他告诉记者：
6: 我希望我一采种植跟出加工它能够落地在同安，做成一个科普研学的一个基地，做教育动作。
5: 去年年底，2025年海峡两岸厦门现代农业对接活动在同安举行，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农业界人士、台农台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专业采购商参加。在项目发布环节，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厦门市同安区以及部分台湾农民创业员集中推介了一批孵化成熟、前景广阔的优质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以产业协同发展。活动期间，陈木亮重点推介的目鳖果引起了大陆健康食品企业和采购商的浓厚兴趣，为开拓大陆大健康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果园，再到目鳖果全产业链，陈木亮的目鳖果生意正在一步步推进。在大陆生活这几年，陈木亮已经完全融入了大陆生活，邻里间的温情、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这片目鳖果基地都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陈木亮说，
6: 人家问我说为什么会来做这块地，我说养老，到时候可能是真的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

0: 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我是大维。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日前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4: 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影响你我每一次指尖下单的用药安全？请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7: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6: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8: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6: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9: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6: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7: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6: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10: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6: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8: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

0: 要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我是大为。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
1: 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已经正式投入商用。从海南临水到上海临港，为什么要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这个沉在海底的机房到底长什么样？它又如何破解算力中心高耗电高耗水的难题？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为什么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
4: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3: 散热是首要难题，传统数据中心降温要消耗40%电力，而这里用海水做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
5: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3: 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衡量能耗的核心指标 PUE 电源使用效率，陆上数据中心通常在1.4到1.6之间，这里能做到1.15。以下，而且特别省地。
5: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3: 把这个庞然大物沉到海底，难度远超常规海上工程。中交三航局二公司项目总工周俊说，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复杂，他们为此专门研发了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
6: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部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1: 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中国电信临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
2: 作为第一批客户，使用感受如何？又能给企业带来哪些更多的利益呢？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副总经理江流说，这个项目最大的吸引力是极致的用电成本和绿色电力，而且临港本身有跨境登陆节点，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7: 那么如果我们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我们本身临港也是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 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3: 一家临港的跨境数据服务公司已经尝到甜头。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说，他们的业务对算力成本和网络延迟极其敏感。使用海底数据中心，能耗能降低10%到20%，而且网络节点好，响应海外客户的速度非常快。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3: 海底算力中心未来还有多大发展空间？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哲一正在规划扩建。这次2.3兆瓦的项目的成功，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更大规模的海底数据中心。
9: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3: 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
9: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3: 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相结合。
10: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跟海上的其他的一些能源供给方式相结合，包括像海上的波浪能、海上的潮汐能，包括海上的太阳能啊，跟这些新能源其实都可以做结合。那么从以后的趋势来讲，我们的整个的数据中心产业肯定都是要用这个100%绿电的。那么我们其实找到的是一个跟绿电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3: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很大，大到人和人之间相遇的概率是那么的微乎其微，世界又很小，小到一转身就能遇见。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一首《很高兴认识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很高兴遇见你》。

听到的是孙燕姿一首经典代表作《遇见》，简单的吉他和钢琴很好地突出了燕姿的嗓音特质，流畅优美的旋律听上去呢有些伤感，但是又透露出一种坚强在里面。《遇见》是最美的意外，我们来听到王菲的这首《偶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和李玉刚之前的歌曲曲风不同，这首刚好遇见你，如行云流水，歌词简单易懂，朗朗上口，曲风悠扬，将每个字都唱进人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地方，用简单的歌词描绘出清新温暖的画面。那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 Tia 袁娅维演唱的《遇上爱的可是我》。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时代少年团的这首《相遇》，旋律动人，歌词温柔，扎实的底鼓和律动重叠，将动人的节奏直接扣入心底。那整首歌呢，表现出人们内心世界柔软但坚定的一面。感谢相遇，珍惜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人。那继续要送出来自蔡淳佳演唱的《相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遇上爱》，期待爱，遇上爱。那这首《遇上爱》呢，是一首可爱系的轻快民谣，曲风青春轻快，充分显现出小女生对恋爱的积极和期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沉醉在爱里的甜蜜感觉。那下一首关于遇见的歌曲呢，我们要送上的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在这个世界相遇》。

用张国荣、陈洁玲的《只怕不再遇上》致敬生命当中的每一次遇见，每一次机遇。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未知的邂逅，美好的遇见可能擦肩而过，没有后文，但是偶尔想到那个画面呢，还是会有一些怀念。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温暖。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香港的 Mr. 乐队演唱的一首《遇到了》。

歌曲是来自 Mr. 乐队演唱的一首《遇到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各位听到的节目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程翔演唱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即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希达啦，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希达第一只要邀请听众朋友到点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接下来是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安排。头先咧是文化遗产的单元，那今仔日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了解的，这是住伫河北定州市的这个定窑手工制回技艺。那伫个第二单元是永兴堂，我那是邀请到咱的台湾艺术吴宪明先生啊，来跟咱分享开工讲这个小富啊，吼、哦，会比较安尼突出的关键的三个原因，吼、哦。那想要怎样来去消咱这个小腹吼，那些碎巴肚啦，巴肚边的食肉吼，得爱找着方向，调料再来练吼，安尼吼才有效啦，较袂讲是白了工吼。那今仔日的节目咧，咱就来听看卖吴宪明先生来甲咱做一个分享。那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那我来为咱的乡亲时代来传的，这是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三集。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发现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好咯，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咱的乡亲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我是恁的主持人希丹。那刷落去咧是咱的文化卫生的单元。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开讲的，这是伫个河北定州市的吼，即、這个定窑秋岗这回机个吼。那这是属于咱即个。有上千年的传承发展历史的一个核心的手工技艺，发源伫个咱河北省的一个古代吼古蜀定州吼，那伊的起源吼，会当讲是形成伫个即个东朝中后期吼，那五代到北宋是走向巅峰，那伫个宋代咧，会当讲是排伫五大名窑啊。是当时吼，这个宫廷吼，咱常常咧讲，像御用啊，吼，皇帝咧用的这灰啊器，而且吼，佫卖到海外吼。那元以后啊，这个釉灰的技艺是道道失传，干那民间吼，这个粗灰的工艺原来是个保留落来吼。那伊核心的这个制作技艺吼，比较传统的五大工序吼，拢是爱靠手工来去完成的吼。亲像即个制泥吼，这是采用刻用本地的石英、长石、黏土，经过风化吼，那细碎，也够成浆吼啊，等附等等真侪的手工的工序来去合成即个合格泥料。然后第二步咧吼是手工成型吼，伊就通过即个轮盘来去手工的来去拉即个坯吼，那拍打以后咧，再来手工的来去修。那当代的传承人也阁创新出这种镶嵌的种双层拉坯吼，那个是讲中空的这种新技法。然后第三步就是手工的装饰，拢是手工吼，大家有讲到五步拢手工吼。那第四步就是西釉吼，啊，就采用这种传统的种浸入法吼，安尼来去西釉，那保证这个釉层吼是均匀通透。那第五步就是烧制吼。那定窑上早发明是复烧法吼，今仔日咱伫个节目内底也会去了解到。那传统的工艺是使用这种柴窑，那现代是结合电窑来去提升这稳定性。烧制温度是伫个1280度到1300度，时间差不多是40到48点钟。那伊这个定窑手工制灰咯，是以白如玉吼、白如纸、生如青吼。作为一个核心的特点吼，伫个遮，好咯，刷落去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到底来去了解吼，这个定窑手工这回技艺吼，伊是虾米款样，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老师您好，金老师您好，其实我们了解到，老师们的作品是入围了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的中评，首先是非常非常祝贺。宋代的定词，它那种静和舞蹈当中的动，您是怎么想到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呢？
2: 其实我一直想创作一部有中国韵味的舞台剧，刚好机缘巧合呢，就在定州看到了海尔枕，第一眼看到它就是一见钟情，所以就想我们能够把它搬到舞台上。
3: 而且它整个舞蹈里啊，我看到它是用舞蹈去展现了整个制瓷的过程，
1: 所以是怎么做到既人又气的呢？
2: 我们创作这个大概经历了有1年多的时间吧，然后也是跟主创演员们来到定州采风，感受到那种泥土的温度、转盘的速度，看到火焰的变化，你的动作出来它才能像舞蹈一样。
3: 就是那个在舞蹈里的动作，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
2: 教一个简单的手部的动作。
1: 我可会和面。
2: 好，其实就是那个意思。
4: 我就当过炊事员，我就会揉面，我还会揉馒头呢。
2: 它的那个土质好像是也是要求很高的，捧过来以后可能是要点水洒进来，握着它，然后带一点点气，可以带点尖，哒哒哒哒，然后和。过揽过来，
3: 过来，
2: 然后塑形。
4: 那么看来这舞蹈不仅好看，还能让人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定瓷的柔和劲儿。
2: 各位老师，我们今天现场也来了两位传承人，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好的，好的，我们去请教一下，走。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1: 哇，进来的这个场景太震撼了。我们刚才一走进来，就被这片山给吸引了目光。我记得《归前志》当中记载了一句话，叫做“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我现在才理解到，就这种润白真是太震撼了。
4: 定窑啊，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以烧白瓷著称，享有“光如纸、白如玉、生如磬”的美誉。这些呢，是我近些年复刻的一些流失于海外几件非常珍贵的藏品。这是一个复刻的北宋时期的一个白釉滑花的一个大碗，
1: 敲完之后它还是会生如磬，能听这个声音？
4: 可以听出来，声音呢非常清脆而且浑厚。这一件呢也是复刻的宋代的一个白釉滑花莲池鸳鸯纹的，而且这盘子还有一个折腰的动作。
3: 这哪是复制，这简直是让定瓷魂回了家哎！
4: 最关键的就是这种古法烧成工艺，做的时候呢，就是把支圈啊放到匣钵里，然后把盘啊扣着，然后呢再把下一个支圈挪到这个支圈上面。支圈的这种复烧法呢，是定窑的首创，可以说在宋代时候呢，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次技术革命，影响了包括景德镇在内全国很多很多的窑口。
1: 宋人在《绣中锦》当中就说，这个定瓷与端砚、浙漆、内酒并列，被评为天下第一。而且他说特别好，他处虽笑之，终不及，所以足以见得他的地位之高。嗯，
5: 这些是复刻的，像那个定州塔，这是您创新的吗？
4: 对，这是我创新的作品。
3: 这个是什么呀？
4: 这是一茶叶罐。
1: 还有
4: 这样这样。哇，这下边是四只杯子。啊，
3: 这是杯子。哦，这是壶。
4: 下边是茶壶。对啊，
1: 这个太好了。哇，然后上面一共多少个杯子？
4: 这一共是五个杯子。
1: 太绝妙了，这个点子。
5: 是吧？这创意好。
1: 是的。
4: 这个作品叫丝绸之路，这是一茶叶罐，茶叶、瓷器、丝绸是丝绸之路上面的三大商品。
3: 就有茶叶结合一块了，
4: 让艺术品增加了实用性。这个是我首刻的一个作品，叫定瓷之中山松劳赋，就是希望把书法诗词啊跟定瓷结合到一起，让它变成可阅读性的艺术品。这个是耳饰。哇，
3: 来，我帮你们试一下。哎，瓷器的
1: 好看。
5: 所以你这种创新方式真的让我们宫廷的宝藏飞入了寻常的百姓家，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4: 这个我们厨师希望定瓷能够真正的融入到现代生活，让非遗走进大众，让艺术融入生活。
1: 其实这一片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白色，但是当我们目光往那边，就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
5: 谢谢您。
4: 好，
5: 谢谢。
3: 啊，这个好漂亮啊。
5: 哇，五颜六色啊。
1: 子文，我想问问看，一打眼看过去的时候，哪一个颜色是最冲击到你心灵的？
3: 我喜欢紫色和绿色吧。
6: 紫色和绿色。
1: 嗯，我觉得这个站位有玄机。嗯，这个紫色它一定不一般。
6: 站位定窑整个的盛烧800年间出现了好多的稀有釉种，比如说我们这个温润如玉的白
5: 啊，
6: 这个在宋代的丹彩的黄绿，这个黑定色如漆，明可见人，还有酱釉啊，蜜色青黄釉，灰定那个叫切坯子，那紫定是最难最难的，紫定传世作品很少。
3: 紫色为什么那么难烧？
6: 太难了。
1: 我大胆猜测一下，是因为它颜色提取的这个原材料很少，是吗？
6: 少，很稀少，很珍贵，而这颜色是很难烧成的。那我们这12年我做这个釉色的这个解密工作，这是我拿了一些矿料的代表啊。在釉色体系里，取土的位置不同，微量元素不同，要不断煅烧实验才能烧出想要的颜色。
1: 其实我们看到这边啊，都是新修复的明艳酒色，在一边呢能看到这种老瓷片年代的积淀，这中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修复的过程？
6: 那大家可以体验体验上釉过程，我先给大家做个示范。
3: 好。
6: 那首先要把这个釉子摇匀，
1: 接下来就很难了。
6: 对，先把里边先吊釉这样。
1: 倒进去，
6: 饱饱的，把这儿转出去，要把它正好转出去，看了吧？ 那这时候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开始吊釉，我们可以这样下，也可以这样扣着画。王老师，你要不你来一个，
3: 我试一下啊，
6: 感受吧。
3: 就进去了啊，
6: 对，回指啊，走，哎，不错嘛，好，起，
7: 哇，哇。就它这个水泡咕咚咕咚的一声，就感觉它活过来了，上色了。
3: 走吧，三，
6: 翻腕儿，翻腕儿，
7: 二一，哎，这还有点地毛，
3: 不错不错不错。
1: 其实从矿土的样本到我们指尖的这个釉色，定瓷的故事里面一直藏着我们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对于技艺的执着。
3: 刚才亲手给瓷坯上釉，才明白这和平蓝有多金贵。原来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只是手艺，更是这份和泥土较劲、跟火候较真的韧劲儿。
4: 定瓷之诚，守在土性之纯，贵在火候之妙，使我们中国的瓷器的魅力流传至今。正所谓一方素坯及五台十指掌温，数瓷魂。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嘿咻，一巴哩，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酸一身汗，
0: 好菜是铁棍，好鱼是溪温。
3: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说落去是第二单元养生堂，那今仔日要甲乡亲士大来去讲的就是小腹啊，吼，这个小腹吼会突出的关键三原因吼，那要来去消这个小肚子吼，爱找到方向，调料则练则有效吼。那现主席吼。比较核心的原因就是讲咱这个小腹肚、小腹吼、小腹诶去突出的这个核心的原因，第一吼、就是上界上看到的吼、就是现主席少年人占较侪的情况，真简单，脂肪上侪吼，就是脂肪啊堆就上过侪啦。那这是这个有小肚腩上界普遍的原因。这是皮下脂肪堆积吼，啊内脏脂肪堆积，那大部分是因为高糖高脂的饮食，然后咧个长时间的坐椅啊无爱振动，个长期的睡眠压力引起的这个脂肪的堆积。那关键的调整就是控制咱的总热量吼，要减少吼这个经济碳水啦，吼啊添加糖啦，还有反式脂肪的摄入。然后吼，就爱食各种鸡食吼，这种全谷物啦，优质蛋白啦，吼，个膳食纤维啦，吼，食各种青菜来去作为主要的营养的吸收吼。同时爱保证每一日吃到九点钟的优质睡眠，然后管理好你的压力，避免吼你这皮质醇的上升。那后续呢，爱通过逐礼拜吼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讲快速的走路，还是讲烧水、慢跑拢会用的。那配合每一礼拜2到3次的核心训练，来强化咱这个腹部吼，来腹肚遮的这个肌肉的线条。那第二种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肌肉体态吼，就是讲唔是肥胖型的这个小腹突出啦吼。那伊是可能是肌肉较松吼，那比较常见的是安尼，有个生个囡仔以后的女性朋友，就是种无张无低吼，体重快速的减少的这点朋友，就是讲腹肚肌肉力量无够吼，啊引起这个腹肚食这个一寡肌肉的松弛啦，内脏的下垂啦，造成这个小腹膨出吼。那够有一种骨盆前倾吼，也有可能的三型，就看起来有小肚腩，就是讲长期哦，咧坐朋友就有可能有这种原因，因为骨盆是向前旋转吼，会乎这个小腹咧，伫咧膝盖面顶，看起来那像会较胖胖。那真侪体重正常的人吼，啊，这个小腹突出也是这个原因。那调整的方法就是讲，你爱改变你的体态啦吼。那你得爱加做一寡腹式呼吸，然后够腹横肌的激活哦，来去做一寡改善，包括咱骨盆前倾的爱心拉伸吼，咱这紧张的加一寡腰肌啦吼，那强化这个臀部，还有腹部的肌肉的力量。那后续咧，有哪爱做一寡常规的核心的训练。而且你要注意的是要避免侧卧的动作，来去加重体态的问题。那第三种就是说病理的，就是通过咱调整生活啦，吼啊运动啦，吼啊个包括改变饮食啦，拢无发现讲有明显的调整，吼有可能是一寡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这个你小腹会比较胖，吼，或者讲比较突出，那甚至个会带着这个痛。哦，啊个，那是女性朋友有可能个出现月经无正常，啊个是讲即个排便哦一寡无顺的即个情况出现啦吼、哦。那亲像即个原因吼、哦，咱得爱去

0: 开工讲哈，伊认为讲这个小腹突出的关键吼、哦、是倒三个，然后呢，也个有就是伊要教咱讲按怎来去做一寡改变，刷落去，咱到底来去学习一下。
1: 似乎开始人有的小腹吼，就容易没有自信哦。最近呢，阿明斯团队在推上看到很多人有小腹了以后，讨论为什么小腹会生成，是不是我的身体不好，我太胖了？这个问题一开始就问错了。小腹突不一定是胖，尤其是那种人瘦瘦的却有小腹的人，不一定，甚至是可能不是要从热量的消耗去处理，它可能反映你身体的一些内脏或者是骨架的问题。阿明斯跟你说，小腹有分哪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人分别要注意些什么？治疗的方向还有保养的方向大不相同。同样都是小富婆，但你是哪一种小富婆呢？阿明斯今天哈、哦、从空间结构的角度来看的话，身体任何违章建筑本质上都还是筋膜问题，但你是内脏层次的筋膜问题，还是骨骼肌肉的那些筋膜问题？由此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呢是所谓瘦胖子，就是四肢很纤细，可是你就是小腹怎么减都减不下来，还软软的。第二种早平晚骨，早上起来肚子都还是平的，可是呢越到快下班的时候，吃完午餐的时候，小腹怎么就鼓起来，你的皮带就开始变紧了。第三是越练越凸形，这一类的人常常都很喜欢运动，也很喜欢健身，甚至呢你把肚脐以上感觉体格都很不错。那瘦胖子跟早平晚骨型通常是内脏的问题，它有什么特色呢？毕竟就是到可能下午或晚上之后，你的小腹都是凸的，差别就在于你早上睡醒上完第一次厕所之后，肚子是不是比较平一点，还是它一直就是一坨。你如果上完厕所平，晚上会鼓起来的人，通常都是跟肠道问题有关，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没办法好好消化，这些毒素会让你慢性的容易胀气，或者是你排便功能不好，所以你吃进去的东西填塞，随着你的肠道东西越来越多，腹肌张力又比较弱，你就容易鼓起来。那如果你是从早到晚都是有一个小腹的，那通常是皮下脂肪的机会就比较多。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皮下脂肪呢？往往是跟你小腹以下这些内脏它的能量比较不够，代谢能力比较差，所以你这个局部它的脂肪燃烧效率比较差。同样的，它也可能从内脏去影响到你的小腹核心肌肉，让它不容易用力，所以你日常行住坐卧健身不容易去启动到你最短的肌肉，自然它的脂肪就容易堆积。所以网络上有一个迷思，因为你妇科不好，你的脂肪呢在保护你的那些内脏。这种说法呢在情感上是对的，但其实你就算在皮下这些脂肪，它也没有那么容易可以保护到内脏，所以大家听听就好。总结一下，早平晚骨型特别要着重的是肠胃，而瘦胖子型当然有可能是肠胃问题，但是我们的小腹还有其他的器官，比如说子宫、卵巢，那这一些妇科跟肠胃的问题都可能产生瘦胖子型。如果再深入一点来探讨的话，我们先讲瘦胖子型，它既然是内脏型，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在肚脐以下跟会阴以上里面的单位主要有小肠还有大肠，大肠里面包括两边的结肠、乙状结肠，甚至还有直肠，在底下一点点男女都有膀胱，还有一些泌尿系统，女性还有子宫卵巢。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起来啦，这一层楼里面住着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还有生殖系统这三个系统。有小腹的人啊，你在保养身体跟治疗的方向、不要一直在那边减重啊、打瘦瘦针或节食，而是你找一个中医师去把这三个系统帮你照顾好，你小腹才更容易消。如果说是生殖系统有问题的小腹，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要你注意？主要呢是有两大类，第一是经带胎产，第二是骨盆腔的不适。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小腹，合并呢又有一些月经不定期、经量不正常、太多或太少，滴滴答答都算，月经来的时候容易痛，种种的这些妇科问题，优先在你减重之前，你先去把这些妇科问题先处理掉。有时候在处理的过程，月经越来越正常，你的小腹越来越容易收回来。第二种叫骨盆腔不适，常见在性交疼痛，或者你在小便或久坐或骑脚踏车，觉得会阴部都容易不舒服，种种这些骨盆腔底有一些疼痛，我们叫骨盆底症候群，这些都优先去处理，你的小腹的肌肉才有办法叫得回来。 那第二，肠胃系统，这个肠胃系统呢，可能是瘦胖子型，也可能是早平缓骨型。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两种，你容易有胀气，尤其是在饮食前后或跟食物种类有关。第二，排便通常不是很干净。我们先讲讲胀气，你会感觉反复会腹胀，吃饱以后小腹特别凸，甚至会容易打嗝，排气就是放屁啊。特别是肠道里面的一些菌种出了问题，又或者是你的

小肠里面产生的太多细菌。我们一般来说，大肠才是肠道菌最应该要有的地方。我们医学上叫做小肠细菌过多症候群，它就是容易产生前述的这些症状。饮食方面呢，你一些产气的食物啊，以上这个列表特别在这段时间要去避免，你的小腹才有机会消得掉。那大肠呢，主要就是排便不干净，要么就是你拉肚子，通常拉肚子是拉不干净的。那什么叫排不干净呢？原则上，如果你大便没有一整条顺顺的短时间排完，很大的概率你是排不干净的。就算你是吃药让它拉肚子的，但是一滩大便很容易残留在肠道里，排不干净。而日积月累之下呢，第一，它可能会让你的小腹容易凸嘛；第二，蠕动的不是很干净，没办法把大便收得很干的肠道，它的功能本来就不好，小腹这边的代谢也会比较差。所以优先去把你的脏器，还有把你这些肠道功能调理好。所以如果你是这类的人呢，你大可以跟那些嘲笑你小腹的人说，我这个不是胖，我是胀气。可是当然啦，这些胀气它也可能会让你胖，因为它会让你的核心肌肉叫不起来。临床上呢，我们在区分一个叫不起来的肌肉，它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叫无力，一种叫做被抑制。无力就是它是可以被启动的，只是力量比较差，所以去运动啊，去走路跑步啊，它都用得到这条肌肉啊，你给它训练它就可以起来。但被抑制不一样，它是被刻意打压的，所有的内脏发炎都很容易去抑制某一些肌肉，尤其是这些肠胃跟妇科系统，硬要叫它都叫不起来。这类的被抑制肌肉，你一直刻意的操它做仰卧起坐，通常都是在用腰大肌，就特别容易腰酸背痛，而你的小腹还是一样凸。所以这类的情况，建议你要找个中医师把你的肠胃、妇科、泌尿系统给它顾好，你再回去练，才不会练受伤，也能够把小腹练平。最后，这种越练越凸的啊，尤其是属于你已经有在健身，但还是有小腹的人，原则上就是骨架歪了，让你的核心肌肉叫不起来，用到代偿肌肉。如果你是越练越觉得没有成效，然后越练越腰酸背痛的人，尤其可能是跟这个有关。跟前面不同的是，你这些核心肌肉抑制它的其实是歪掉的骨架，而歪掉的骨架不止在骨盆哦，有可能是在脚或者在手。所以你可以检查这几点，如果你同时就伴有躺下的时候，两只脚你在做背屈的时候会觉得松紧不一样，一只脚比较卡，一只脚是比较软，那通常卡的那只脚足弓还有它的距骨是不对的，会容易反过来抑制你的中段核心的发力。第二，骨盆的高低不一样，当你站着或者是躺下的时候，你沿着大腿中心摸上来，会摸到这个髂前上棘，两边骨头如果有一个前后或高低的差距，那有可能你这个骨盆是有一个扭转，它可能会抑制掉这一些肌肉的用力，你的运动都是运动别的地方。第三，可以简单判断你的腰椎的活动度好不好，让你的身体后仰、前俯、左右侧倒。如果你的某一个角度就特别受限，也暗示着你骨架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期待是用训练肌肉的方式来消小腹，也往往容易受伤，而且会没办法得偿所望。为大家总结一下，如果有小腹的人啊，本质上通常都不是胖。我们前面讲的方向几乎很少在讲营养的层面，也很少在讲热量的层面，因为如果你不是大胖子，就是真的只有小腹的话，局部的结构问题、内脏问题还是主因，你一定要同时去处理你的三大系统：消化系统、增殖系统，还有你的筋膜骨架系统。这三个系统都跟饮控没关，可是它却跟你的小腹非常有关。希望你可以找一个好的教练、治疗师，甚至是营养师，还有中医师，帮你把这几个面向都照顾到，你才能够有一个平坦的小腹，而且又健康。

大公弦一段，歌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白，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

0: 丽园内九角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那说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今仔日有那是由台湾戏剧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三集。
2: 万岁啊！万岁！
3: 万岁！精神来！
2: 万岁！精神来！
3: 万岁啊！
2: 万岁！精神来！
3: 万岁！精神来！
2: 万岁！
3: 到！哦！
2: 五爷，咱救出万岁，更是大时间啊！伊哪会还袂精神？恁两人莫所惊，该毒药丸已经服下一个时辰了，应该就要起来啊！
3: 万岁精神啊！万岁精神啊！
4: 抓到！
2: 万岁，是五爷让阮众人生着嘴来感慨上扬，恁哪里听闻丁？像你依然有甲将士解救出阵，
4: 五爷啊！
2: 兄弟，
4: 你
2: 是五
4: 爷
2: 啊！兄弟，
4: 五
2: 爷啊！
4: 五爷，是你救我，你可好？你可好啊？
2: 阿弥陀佛，你一睏啊，这么多问题，叫我将何回答起呢？是啦，万岁，豆豆讲，你拄精神。身体也袂恢复，
3: 是啦，
2: 时间够足济，恁豆豆仔讲，豆豆仔讲，
4: 国兄，你
2: 认招，我今日来救你，一首五台山地创大事之时，有家虽然冲炮诸多阵法，但出天门顶，为

将回天保护时，兵心已经损坏，师父叫我传达，唯有在心底衡量目，做事好，量目。

现在就要离开了吧，阿弥陀佛。

0: 娘，官官请母亲用计好阵，因老人家已到三关，当公你莫想买，当先还到故乡。娘弟今日一别，永再不相见之日，
1: 母亲立刻定你故乡。阿弥陀佛，五爷哩，五爷，五爷，五爷，万岁，五爷哩，
0: 传令下去，今日五爷救地之事，夜中不可急遁，回家以军法处置。
1: 万岁，高爷伊可有提起破阵？

0: 见我父宋江，言之见马不离心。山上庙当山中传授兵法，奉师傅之命下山辅助大宋，只是无人应战，只好暂时在这木瓜寨安身。看今日天气晴好，不如下山打啦木瓜。
1: 在
0: 带马下山。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那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啊，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啊，来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像是第一家，现在邀请咱的乡亲时代吼来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一个关注。为哪有咱上在地、上行、上趣味的好物件，甲乡亲时代伫这两个小号来去做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块。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请继续锁定频率，唔通换台，继续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其他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一个互动。踮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开讲着吼，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问题。另外吼，咱要请乡亲呢，到甲中山角去了解中山角一体化发展向更加深的所在来推进新竹生产力加速的集资，人形机器人这个未来产业点伫这个所在，吼，为什么发展甲这尔好？另外，咱要请乡亲到店来熟悉一位点伫福建福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叫做张和廷，了解啊，伊深耕健康领域的一挂故事。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昨日咱到店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咱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上界丰富的国家之一。昨日个时间啊，咱请乡亲到店来关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这话题。记者为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咱中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外种珍稀的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甲恢复性的增长的阶段。100外款的这个濒危野生的食物得到抢救性的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甲野生食物，这个物种呢保护率达到 80% 以上。踮伫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啊，前无久新出世的三只这个幼猿啊，是成长甲真好，和海南的长臂猿成做全世界长臂猿当中为持续增长的这个种群。踮伫东北虎爸国家公园，一只虎母带着五只幼仔这个画面，刷新了咱中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上界悬的这个纪录，也踮伫河南山放几个雪霸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生仔，而且成功来育幼，标志着雪霸保护工作得到突破性的进展。倒一挂手段正咧持续来助力只珍稀的濒危的野生的物种的家族不断来壮大。来，扫落去的时间，咱请先带着壮大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三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0: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着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 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8: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1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

0: 飞基地，让朱桓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 就像把十只朱桓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桓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桓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桓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桓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桓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桓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桓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插者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当前中山角一体化发展向更加深的这个层次来推进，新竹生产力加速的集聚，人形机器人这个未来产业正咧抛出，让人感觉讲哇，足赞的这个协同发展的加速度。一台人形机器人啊，为落单到甲组装发货，上加紧啊，几点钟就用的。这款的中三角的速度为什么所在来的？核心的零部件由啥人来提供？又果是啥人咧为机器人吼装大脑、赋予感官？记者吼沿着三角链实地去探访，去了解这后面的故事。来，稍后的时间，咱请请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当天就能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2: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2: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从原来传统的这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1: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3: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4: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6维力传感器。
5: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6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 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1: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集聚了200多家优质企业，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6: 我们安従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6: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粉贴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稍后的时间，咱请请到阵来熟悉一位踮伫福建福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叫做张和廷。伊吼深耕健康领域啊，二十外冬，2024年啊，伊踮伫福州正式来创立公司，汇聚两花优势，目的咧为两花民众提供优质的健康医疗服务。来，稍后咱请请到阵来了解。
1: 张和廷在健康领域已深耕20余年。他于2024年在福州正式创立公司，团队汇聚两岸研发人才，涵盖医疗、体育、数字技术等多个领域。这样的头脑风暴每周都会在这间会议室进行。
2: 5次里面呢，都是右脚发力比较多一点，然后也可以去计算一个，在这5次里面，你平均你的推蹬，就是我们发力的时候你做了多少的力量，然后也可以看出你是不是会随着次数的增加、时间的增加。然后动作速度变慢，就有个衰退率。
3: 我们基于在平衡的一些数据，再加上连续作战，那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导入自己的演算法，然后加上做实验，那我们就可以把两者合起来的方式综合判断出来，让民众一眼就看出来，原来你的跌倒风险是在高的位置。
1: 走进荣芝医体医学运动健康中心，扑面而来的便是运动的气息。在数字微型诊所里，民众只需3分钟就能完成身体、生理等多项功能评估，还能借助研发的算法结合 AI 进行综合分析，获得量身定制的运动处方。
3: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借由治目病的方式，然后把我们这些相关有慢病或者是说已经快要进入到一些慢病的人，我们做一个预防医疗、预防医学的一种方式，然后可以把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东西把它融入到福州，然后来做的这个体位融合的这种健康的样本。
1: 近年来，张浩腾和团队自主研发了动作特征识别与身体多模态评估运动康复数字化系统，该系统融合运动生物力学、临床医学等多维度数据，借助 AI 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快速识别用户运动表现、肌力水平、平衡能力等10余项核心指标，3分钟内即可生成一体化健康报告。
3: AI 的部分的话，我们自己现在是有做一些建立一些模型，那利用这些模型，那我们可以结合慢病的一些

0: 圈。在他看来，台湾在运动科学、银发及慢性病健康管理领域有成熟经验，大陆有广阔市场和数字科技优势，这也是他扎根福州创业的底气所在。
1: 两岸肯定是比较紧密，然后一家亲，所以结合两边的专项，结合两边的专长，把两边的最优势的地方然后结合在一起，那肯定它是能创造出非常好的一些商机出来呢。所以这也是我毅然而然的投入到大陆这个市场对台的政策，然后对我们的一些扶持包含不管是区里面的市里面的都对我们的帮助挺大。那我想有这么多的人的帮助，那肯定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福州，然后可以做得更加完好，把这些两岸结合的这些技术方式，然后肯定可以跟发挥得更好的。
0: 张浩腾表示，未来他将继续深耕福州，扎根大陆，深化 AI 算法研发，同时拓展国际市场，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科技加医学加运动的优质健康服务，也让两岸融合的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说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咱常常吼讲宋代吼是一个雅的一个朝代，踮伫迄个时代的人吼真侪真雅的代志拢会去做，焚香、点茶、插花、挂位，人叫做是宋雅。所以，时间内咱乡亲得到中台纪录片，对顺宋金时期的别样生活，到底经历到个宋代，到底去了解宋人的风雅。
1: 历史上对宋徽宗赵佶的评价褒贬不一，可以说他是宋朝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相传宋徽宗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父亲宋神宗正在翻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因此赵佶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是李煜托生的不祥之兆。是不是李煜托生不好说，但是他确实和李煜一般有着过人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虽然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但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很难想到20岁出头的宋徽宗便独创了一种犀利挺拔、率真飘逸的字体流传于世，这就是瘦金体。这种字体运笔飘忽快捷，笔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农方诗帖是宋徽宗现存作品中字体最大的，近5寸的大字以一列两行的形式书写在绢上，给人一种剑拔弩张、斩钉截铁的感觉，在严谨的法度上体现出一种秀美洒脱的风骨，具有极强的审美个性。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这是农方诗帖中的一句诗，大意是我愿做只迷失在花香中的蝴蝶，永远起舞在这如诗如画的晚风当中。这仿若是他自己内心的写照。徽宗确实堪称一代艺术巨匠，只可惜他选错了职业，坐上了龙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出自徽宗之手的画作《腊梅山琴图》，作品充满希望、富贵与爱情之美，无愧于他自诩的称号“天下一人”。宋画在当今艺术品收藏圈坐享着天价，美国人对中国画的兴趣与研究就开始于宋画，而国内许多收藏家也已能拥有一幅宋画作为毕生的追求。那时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其中山水画发展到宋代逐步分化成北方、南方两大不同派系。北方画派以关同、李成、范宽为代表，而董源、巨然的山水作品则成为了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在南方山水画派的影响之下，宋代书画家米芾及其长子米友仁开创了一种米氏云山的画派，其画派最突出的特点就来自于大大小小的横点，后人称之为米点。米友仁所画的《潇湘奇观图》，画面风暖起伏，云雾变幻，层林被阴霭笼罩，山石和树木仅用水墨点成，与远山融为一体，传达出云雾在山路间穿行的灵动风韵。米氏云山的画作被后世画坛推崇为艺品，代表了文人画的最高境界。宋代画家之所以能在这一时代大放异彩，还得归功于宋徽宗赵佶的推动。公元1104年，宋徽宗设立了画学，把画画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野水无人渡， 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这些诗句都是曾经的考题。与此同时，他还提升画院与画家的地位，将画院提升至第一位，书院排在第二位，琴院、棋院分别排至第三、第四位。除此外，徽宗还亲自指导编纂了《宣和画谱》，可谓举帝王之力兴绘画之风，中国绘画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当然，才华横溢的不止宋徽宗赵佶一个，几乎各个宋朝的皇帝都十分文气，才情凛然。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这和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关。本是武将出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了政权，才开启了宋王朝的序幕。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不得不两次杯酒释兵权，解决了宋代武将拥兵自重的忧患，开启了重文轻武的政治制度，真正的文人政治时代由此开辟。明代政治家宋濂曾感叹道，自秦以下文莫胜于宋。流传甚广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而书法方面最声名雀跃的就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而由程颐、程颢兄弟开创的程朱理学，让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氏、吕祖谦也掀起了那时文化界的一汪春水，两宋时期的文化界可谓名人辈出，群星璀璨。
0: 各位乡亲，无论是帝王的推动或者是国策的导向，都让宋朝成为文人社会的代名词。这个时代文人呢，常常是以各款各样奇思妙想、真古古怪怪的想法，开创出真多真特别的这个休闲雅趣，而且呢，影响着整个社会这个生活的风气。刷起的时间，咱请乡亲继续到底来了解。
1: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列着一幅精美的宋代绘画文绘图，精致的茶盏正忙碌于备茶的铜壶，所有的元素都道出了宋代文人雅士间一种别致的娱乐生活。点茶之所以说是娱乐生活，在于宋代茶不仅仅是喝的，还是玩的。在宋代，点茶之风从士大夫阶级走向了百姓，那是一种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远至寺院，近至文坛，全民皆好的娱乐活动。不同于今天的是，宋人喝的不是茶叶，而是茶饼。将茶饼炙烤，研磨成末，过筛取细，这就是宋人在点茶前的备茶步骤。由饼到末，步步严谨，苛求精细，细微的差异都会影响点茶的效果。打茶汤的方式叫做打浮，只有打浮的节奏、注水的落点、指绕腕旋的轻缓配合的几近完美时，茶汤才能呈现晶莹闪亮的白色泡沫，也就是乳波。点茶功夫全凭手艺，提手那一刻呈现出由黑至白的完美蜕变，乳白的云头缓缓从茶沫中升腾起来，久久不化，仿若永恒。点一盏茶，去腻清污，驱困提神，再用茶膏在乳波之上提一字，做一画，犹如水之丹青，成为了陶冶情操的一种观赏艺术。这种方式在宋代叫分茶，它与今天在咖啡上的拉花如出一辙。宋人的点茶让茶脱离了单纯的饮用功能，而升华成了一种极富文人情趣与艺术美感的生活消遣。很多时候，宋人点茶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斗的。斗茶出现于晚唐，盛行于宋代， 是一项茶客之间比赛茶质优劣的活动。在斗茶中有个说法叫斗茶先斗色，点茶后云头持续时间越久，茶品越高，其颜色纯白者为胜，青白其次，灰白黄白为副。为了分辨茶色，黑釉茶盏成了斗茶必用之盏。北宋学者蔡襄在茶录中写道，茶色白宜黑盏，强烈的对比让茶汁优劣一目了然。宋朝的斗茶欢声随风也飘扬到了北方，辽国和金国地处北方，契丹人、女真人的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多食肉乳，蔬菜水果较少，饮茶可以补充必要的维生素。而从南方传来的斗茶让他们对茶的理解从饮发展到了玩，引起了质变。宋朝百姓大多都爱饮茶斗茶，每天茶馆一大早就开始营业，茶饼的清香萦绕于大街小巷。在南宋人洪迈的笔记中曾记载，宣和初年，一个要到吏部办事的官人起得太早了，于是他就前往茶馆休息，而茶馆之后设有浴堂，这说明宋人的习惯是先喝茶后沐浴，驱困提神，去热解乏。宋朝之前，在浴堂沐浴是件很奢侈的事，一般贵族人家才设有浴池，而到了宋朝，文明昌盛，整个社会洋溢着文雅之风，百姓都十分注重自己的清洁卫生，仪态着装，因此沐浴之事从贵族走向了大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公共浴堂。那时有个很雅的名字叫做香水行，有趣的是香水行门前都会挂一个壶，这是宋朝公共浴堂的标志。十三世纪路经南宋临安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惊奇地发现，临安城内有浴堂三千，百姓都对沐浴乐此不疲，有的规模之大可同时容纳百人以上。在中世纪，欧洲人不爱泡澡，而在宋朝，常年不沐浴是要受取笑的。仁宗时期有个窦元斌，出身名门，才华横溢，但因不常洗澡，同僚就叫他窦臭。对于爱干净有品质的宋朝人来说，焚香沐浴是一种精神享受，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点一壶茶，写一首词，泡一次澡，所有的烦闷顷刻间化为乌有，这正是宋朝子民对精神生活的高品质追求。这样的追求折射出宋王朝社会的安定，经济与文明程度达到了高峰。在古代汉族文学里，宋词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并称双绝，代表着古文学的繁荣盛况。宋词的繁荣和当时社会的繁盛有关，它渗透的是宋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与五味杂陈。在宋代，词是用来演唱的，每一首词的词牌都代表一种曲谱。如今曲谱已经失传，我们能读到的仅留有文字格式。在宋代，艺人演唱的最多的是婉约派词人柳永的慢词。柳永的词在创作方向上变雅为俗，使宋词从贵族的文艺沙龙重新走向市井。然而宋人人都能唱柳词，理解和欣赏他词中的意境，这说明宋代百姓的文化水准普遍很高，识字率的提高让宋人在精神上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这一时期一大批词人叱咤于文坛，词的风格也日益增多。北宋大词人苏轼就打破了传统宋词词体的题材局限， 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 ，sorry 吼，还够剩淡薄时间。咱常常咧甲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讲啊，踮伫海峡两花吼，即、這个山西面食吼，山西面食拢真出名。啊，其实吼，踮伫山西出名还够一款物件，山西老陈醋。唔过吼，现在袂少啊，山西即个老醋坊还够杀出即个叫做醋文化体验游，游客吼会当亲身吼去即个醋缸内底去品一下。这个叫做陈酿的旁边，然后呢，要行的时阵，要离开的时阵，也可以当吃吃特色的这个好食米、山食米，安尼吼，把山西味道装进包里带回家。听讲哦，这个特色好食米内底有迄个什么醋心巧克力啦，有醋味麻花啦。扫入去的时间啦，咱请用真呢，带着到到这个所在吼去旅游的这个领队，含甲一挂同学，含甲泰国作家杨水果，到阵去感受一个山西这个特色好食米。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都是以醋为元素制作的一些常见的食品，有醋做的饼干，
2: 对，
1: 醋做的巧克力，还有醋糖，
2: 醋泡花生，
1: 泡过的花生啊。
2: 这样，我觉得一人选一样尝一尝，好不好？
3: 哎呦，我的天哪，都饿了，看来，
2: 看看哪个好吃。你这是巧克力吗？
4: 不是，
2: 是什么呀？
4: 是黑芝麻丸儿，
3: 醋和黑芝麻混在一起，
2: 有没有醋味、啊？你觉得？
4: 有，
2: 它这个好像是巧克力，
4: 是，
2: 有醋味吗？
5: 一开始刚放进去是甜的，咬一下，然后呢醋就冒出来，然后呢就是酸的了，
2: 醋心儿巧克力，
1: 对对，醋心儿巧克力。那你的麻花呢？
4: 好吃，但是它只有一点点醋味儿。
2: 今天据说这个杨老师给我们带来一种新式的醋饮料的做法，东西都在我们面前
1: 了，
2: 其实好简单啊，就是醋、蜂蜜、水，是吗？
1: 是，因为本身呢。

0: 这个喝点醋对身体。
1: 好喝。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有油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蜜神法，
4: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来关注今天有蜜神法的主要内容。第二艘国产泰船游轮爱泰法上号12月22日开启商业苏航，苏航船票即将开出，由内地铁石航值得关注。爱泰法上号布局广州母港远洋，对广州同台湾区甚至连接正在中国游轮市场游轮产业有意味的脉搏。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近日来，太学生必要飞路托起教的现象，近来见到，竟然被竟推出六只前一支太学生起始班同21只技能创业培训班，为太学生实现技能创业开辟新赛道。中麦嘅导体鼓励起教招收太学毕业生，太学生飞路托起教是否用个用嘅信号呢？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辅导作业的时候，小朋友从不问，容易混神，是容易到家长更多烦恼的共同难题。家长总会想方设法的提高小朋友的专注力。今天台湾老师廖佳欣将同我们分享一段既可以让小朋友同时来又可以提高专注力的办法。将来我们进入到今天有蜜神法的详细内容。
3: 有色有油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蜜神法，
4: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日前，第二艘国产泰船

0: 遥轮爱睇反常后，真实嘅对外宣布嘅上一苏杭嘅日期，今年嘅十二月二十二号，反常后将会从广州出发，开启六日五晚部嘅国际遥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仰韶、顺化、大连，并下感受香港嘅都市繁华同顺化嘅滨海风光。今日你返程后的苏杭机航线也是真实的开出，今日一只苏杭航班会不会有转速的机票产业呢？另外，你真只苏杭机的航次安排也对外公布，内地铁石的航次值得关注。外太返程后不求广州母港运营，对于广州同台湾机甚至真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有意味的马嘅，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韩文的报道。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六天五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六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2: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三四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2: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3: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华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华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4: 华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
1: 先
2: 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近日来，太和省别有肥料托起旧的山乡见来见到，今日北京推出六集前日子太和省起事班和二十二集起能秋日培训班，为太和省实现起能秋日开辟的新赛道。除了北京、山东、浙江、江西的地方也是出台政策，鼓励气功研究开设太和省起事班，促进九十两秋日。中麦的导体鼓励起教就属太和边有镇，太和省肥料托起教是否很有用的信号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8: 2024年，河南技师学院招收了20多名特殊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却主动来到学校就读预备技师班，专业主要集中在机电一体化、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河南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谢金涛介绍。
9: 这些学生来了以后基本素质很高，而且目标性很强，人家来就是要学技能的，他本身有学历，如果再能学历加高技能人才，他整个的成长通道就业他就会很好。
8: 然而常规的预备技师班学制为4年，相当于从高一年级开始起步，封闭式管理与低龄学生混班等因素让20多岁的本科毕业生有所顾虑。谢金涛介绍，今年学校计划做出改变，尝试订单化项目制的培养新模式。
9: 跟目标企业我们要签订协议，第一年在学校做针对性的理论教学，找几门比较重要的专业课，然后第二年学生会到企业的项目上进行师带徒的教学。最终的培养目的是啥？这些学生在我们学校上了以后，就业有出路，教学有保障。
8: 河南技师学院的探索在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已经实现。大学本科期间学习城市轨道专业的王浩，现在是浙江长兴技师学院的大学回炉生，正在数控加工专业进行为期2年的学习，一年理论和实际操作，一年企业实训。已经学完一个学期的王浩感觉还不错。
10: 还可以，也还能跟上，学一年还有一年实习，总共2年，以后就是学这个专业吧，看看能不能凭这个专业去社会找份好的工作嘛。感觉这个加工零件吧，

0: 其中一人还是研究生。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副校长于琦告诉记者，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就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1: 大量的可能原来他们所学的专业可能不太好就业的，那么呢，他们想为了更好就业，想回炉再来学学技术，所以有大学生他们这样来读书的。那么涉及的专业呢是有三个专业，包括那个数控、机电和电子商务，男生女生都有。
0: 其实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越来越多，不止在浙江、北京、山东、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北京今年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采取长短结合、订单式培养的方式，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赛道。从去年开始，山东青岛技师学院开设非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并与知名企业开展订单培养，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2025年招生突破380人，毕业生就业率达 99%。青岛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大学生技师班班主任徐丕兵介绍，
2: 我们学校单纯技师班学生专业跨度非常大，可以说是文理工医农全覆盖，除了传统的机械、电气、自动化，还有大量跨专业来的，比如学文职责的、学体育的，他们在专科甚至本科毕业以后，由于求职不顺或者想转换赛道，他们到大学生技师班来，主要是为了学门技能，能上岗就业。
0: 根据教育部统计，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再创新高。不少业内专家认为，越来越多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是部分高校人才培养与职业市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李杰认为，
3: 大学生最后出来是要就业，那么发现自己的本科的学历可能学的更多的是文化知识，但少了一些这种技术技能，但是现在的就业市场啊，结构性调整它更多的是看重技术技能，不是说他的学历降级了，不是说他的本科学历不值钱了，而是因为现在的就业导向它是从原来的学历导向慢慢的现在已经向技能导向或者叫能力导向的一种这样的转变。所以呢，他回炉读技工院校，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学会一种非常实用的就业技能，增加他的就业竞争力。现在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是最吃香的。
0: 面对高学历加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除了大学生回炉读技校，2019年开始我国开设职业本科，目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已达到102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提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专家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今天，大学生学习技能不是学历的降级，而是职业发展的升级，是人才培养的理性回归。山东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毅表示，
4: 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大学毕业生难以放下身段到技工院校进行技能提升，实际上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技能人才高薪紧俏的现实情况。这是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突破口。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重要部署，首次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人才的高度，更加凸显了培育学历加技能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重要性。
5: 现在回炉正要研究是可以门实实在在的技术，而究竟你是后来的变质，还能代表一种新的成长变化。今天我们邀请一位和他聊求好的台湾强人安安，他认为太学生必要回炉读技校的背后，你其实你是一场从看学历到看能力的重启转变。可以看到你无论是现在哪条路径，真正的体面才以勇于面对生活日日问题的真本事。将来你即将日后自身的实践经历，同我们分享知识同能力以后日后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到毕业季，就业这两个字好像就会变得格外沉重，不只是新闻在讨论，身边的同学也在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我到底要靠什么才可以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越来越多已经拿到本科学历的年轻人选择重新走到校园回炉学习一门实用技术。 我了解到北京、山东、浙江

将江西等地陆续推出大学生技师班、技能培训班，通过订单式的培养、企业实训等方式，帮助大学生补齐技能短板。一开始，很多人他并不能理解，哎，好不容易读完了本科，为什么还要再学技术呢？这是不是一种走回头路？那么在我看来呀，这个并不是退步哦，而是另一种清醒理性的前进方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沿着一条相似的路径成长，努力读书，考上好学校，进入大学，然后期待凭借学历获得稳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历确实是重要的通行证，但随着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的变化，这种单一标准正在慢慢被打破。如今，用人单位不再是只看你拥有了什么学历，而是更看重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解决问题。从看学历到看能力，从重文凭到重实干，整个社会的人才观正在变得更加的务实和更加的多元哦。那么大学生啊，回炉学习技术，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做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的妥协。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种选择其实是在实现一种升级。本科教育带来的是系统的思维训练、理论基础和认知能力，而技能训练则补上了实践与操作的那一部分。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既能思考也能动手的复合型能力。这其实说明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技能从来不是学历的替代，而是让学历更有力量的方式。这一点我自己在学习和实践中感受也特别深。我本人主修历史学，看起来是一门偏理论的专业，但真正让我理解能力的重要，反而不是课堂，而是实践。我曾走进高中课堂，参与教学相关工作，从课堂设计到现场表达，再到应对突发状况，引导课堂节奏。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哎，书本教给我们的是理解，而现实真正考验的是处理。后来在文物文献整理和实物资料相关实践中，在反复的观察、记录、分析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明白，知识如果没有被转化为能力，是很难真正产生价值。也正因为这样，其实我很能理解那些选择回炉学习技能的同龄人，因为我也在曾经读了很多年书，但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事的阶段里犹豫过。我认为他们不是在放弃学历哦，而是在让学历变得更有用，不只是不走回头路，而是让自己从会读书走向会做事。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我对这样的一个变化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在台湾整体上仍然较为看重以学历为主的升学路径，学历在很多时候依然是重要的参考标准。而在大陆学习生活的这几年，我明显感受到一种更加多元、更加务实的氛围，职业教育，越来越多人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而不是退而求其次。那么不同路径、不同能力、不同发展方向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这种差异并不是简单的好坏之分，而是对成功这件事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我想当一个社会不再是只用一张学历来衡量所有人的时候，而是愿意承认不同能力的价值，年轻人的路就会变得更宽，也会更从容。我越来越觉得，你有没有能力去面对真实的生活，能不能做事，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站住脚，这些远比看起来成功更重要。我自己也在准备继续深造，但我始终提醒自己，
无论是走学术道路还是走技能路线，最终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所以在我看来，大学生回炉读技校不只是一次就业选择的变化，更是一代人成长观念的转变哦。那么这种现象也让我们开始明白，成功是没有统一的模板的，人生也没有唯一的答案。有人适合研究，有人擅长实践，有人走学术，有人走技术，但只要是认真生活、努力成长的选择，都值得被尊重。毕业不是终点，学历也不是答案，真正决定我们能走多远、站得多稳的，从来不是一张文凭，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脚踏实地的态度、面对现实的勇气。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收尾，我会这样说：到最后，人让人站稳的，从来不是你读到哪里，而是你能做到哪里。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顶门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爱是客家人。

0: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等人的优美神法，我给主持人苏怡。斧头重要的时候呢，小朋友坐不稳，容易分神，很容易到家长讲到烦恼的共同难题。今日呢，台湾老师廖家兴将同我哋分享一则新思路，唔系把小朋友按那块凳嚟学，而系带佢哋同时来，而你也系可以专注力嘅科学措施。佢会用真实嘅转变案例，向我哋展示佢一则简单嘅家庭运动系如何改善小朋友嘅专注力问题嘅。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老师。辅导作业啊，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崩溃现场。那孩子啊，写几个字啊，就像抠橡皮一样，写着数字啊，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的小虫。大人忍不住啊，就会怒吼：能不能专心一点，坐得住一点，好不好？但是很多家长啊，都不知道真相。专注力从来不是吼出来的，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用科学练就出来的。脑科学研究就表明啊，大脑的前额叶是掌控注意力的总指挥，而运动呢，是激活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天性好动的孩子，硬是按在咱们这个书桌面前啊，只会煎熬难受。所以咱们先动起来，专注力自然就会悄悄的升级了。在这里呢，会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二年级的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叫浩浩。浩浩的妈妈呢，曾经就因为孩子上课走神、写作业拖拉，就被老师建议去测这个有没有多动症。每天呢、焦虑得很啊，泪流满面的。那当时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师呢，也没有去推荐什么昂贵的专注力的这个相关的仪器。只是给了一套家庭运动的一个训练方案，那像是什么每天晨接的抛接球啊，写作业啊，还有这个写作业前呢，要去做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大象鼻子旋转，周末跳绳，这一些简单的一个趣味的活动，甚至是还有简单的攀岩。然后他就建议这个浩浩妈妈，你一定要坚持3个月，变化是很明显的。结果浩浩妈妈呢也坚持了3个月，变化肉眼可见。孩子呢写作业啊，不再频频去起身找借口，或者是去什么什么活动坐不住那种。他更是能够一口气就专注下来。一口气专注呢就45分钟。独立完成了整夜的这个数学的心算。那当时呢这个浩浩妈妈他就很感慨，他就说孩子不是天生坐不住，只是专注力的开关没有被打开而已。所以今天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我们可以居家就能做的专注力的运动，简单好玩，孩子还不抗拒呢。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拿着你们的笔记本记录下来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写作业之前咱们3分钟的专注力热身是要有的。那可以玩什么哈？我这里有3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游戏呢叫做抛接双沙包。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抛。左右手啊，这个可以两个人互动，也可以单人互动。我先说一下单人怎么玩哈。单人的话就是左右手互抛互换，锻炼咱们孩子的手眼协调。双侧的这个大脑同步就可以去进行协作，而且还可以快速的去收你那个这个涣散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两个人也可以玩，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丢这样子。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大象鼻子旋转。那这个小时候可能大家都有接触过啊，就是单手捏着鼻子俯身转圈，刺激咱们的前庭觉，帮助咱们大脑自动过滤一些杂音和外界的干扰。再来就是交叉爬行，手肘呢对侧在这个膝盖交替去进行碰触，打通左右脑的这个神经链接，可以快速的帮助咱们孩子进入学习的一个专注状态。还有一个呢叫做强化核心的体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坐得稳，才能够学得更多。那这里呢我也分享两个游戏哈，还不错。一个叫做平板支撑，那这个要看小朋友的一个平板支撑的能力，他的一个核心状态。 如果说10秒钟他就累了，那我们可以先暂时先以5秒钟到8秒钟。那如果说他一口气可以30秒，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强化腰腹的核心。因为很多孩子坐不住啊，是核心无力，光维持坐姿其实就耗尽他很多的精力了，所以根本没办法专心思考啊。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啊，坐没坐久，哎，突然就想起身走一走，那个动一下。再来第二个游戏叫做燕子飞，这个怎么玩呢？就是俯卧抬身抬腿，哎，锻炼背部的肌肉，告别这个咱们小朋友这个会去弯腰趴猪啊这种姿势是不对的啊，体态还可以调整为端正，专注力呢才能够长久在线。
0: 睇到廖教授老师分享嘅观点，让我哋看到圆通确实你可以激发小朋友专注力嘅有效开关。咁咪，除非提到提到嘅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内地有趣容易操作嘅圆通游戏，让我哋随时随地帮助小朋友锻炼耳康观看嘅能力啦。其实从下重要前嘅快速热身到改善体态嘅核心训练，再到可以容易户外探索嘅亲密游戏，方法远比我哋想象当中更多样，更加贴近生活。梁老师接下来你出，将我为我哋详细嘅介绍我哋几家出可以搞嘅专注力运动神器，让我哋以下来谈一下。
1: 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改善咱们这个跳姿漏姿哈，训练视觉的追踪。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在专注力上面，他的阅读甚至是读字，哪怕你指着这个文章上面的字让他照着念，他都会飘，哎，或者是漏了几个字。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游戏我觉得很不错，也推荐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去锻炼一下我们的孩子。一个呢叫做强抛乒乓球，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紧盯这个回弹的轨迹，全程在接球，锻炼咱们的眼球的追踪能力，能够有效的解决看书、跳行或者是漏字走神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地面舒尔特方格，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地上哈，画九宫格并且填数字，那听口令跳到对应的数字上，比方说家长就在喊一，他就跳一，九他就跳九，五他就跳五。那这个其实也兼顾了视觉、听觉和反应力啊，还可以提升抗干扰的专注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刚刚上面都是属于一个初阶的一个训练游戏，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大脑的自控能力。好，那这几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第一个叫做匀速跳绳，这个也是看咱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状态哈。如果说他每天只能坚持50下，那咱们就先跳50。如果能够坚持100下，那咱们就跳100。所以他每次再去锻炼这样的一个跳绳，我们可以每天坚持100、200、300，甚至是500，甚至是乃至1000都可以。那这个呢，也就被称作为健脑运动。它是在磨练咱们孩子的节奏，甚至是还有平衡，还有一心一用的功能能力。再来就是户外自然探索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在周末呢，公园里面去找不一样的树叶去做一个对比，还可以去观察昆虫的这个路线，甚至是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大自然。那这些大自然呢，其实是很有效的降低咱们孩子的压力激素，还可以帮助孩子在定向寻找中练就长久持续的专注能力。所以很多家长啊，总说没时间训练，其实不用专门抽大量的时间去，碎片化的这个穿插其实就够了。写作业前也就那么3分钟的热身，学习累了也就做1分钟的这个体态运动。那咱们把这个训练融入在孩子的学习日常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轻轻松松的练习远比一次高强度的训练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别太用生硬的这种命令去指令孩子，我们应该通过换成游戏的玩法，亲子比拼的方式，孩子呢会更加有意愿参加。所以每天花这点短短的15分钟去玩这些练习的游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每个孩子呢都是属于慢慢发芽的种子，专注力呢差别什么怎么就指责就焦虑啊，其实真没必要。咱们把训练藏在游戏和运动里面，陪孩子多流汗多玩耍，你就会发现那个坐不住爱走神的宝贝啊，正在悄悄的蜕变， 而且还拥有了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当前不少好年轻儿童过早的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的儿童终端，还有不少的儿童实施产品以拍拖、聊天、互动游戏为由头，替代幼儿图书、眼镜。无节制、唔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的一大难题。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会对儿童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家庭消费如何削弱防范电子代化？我等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4: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3: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5: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让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3: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6: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3: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4: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3: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评价、幼儿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5: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它研发了这些产品的一种 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2: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汤节目的精彩片段。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一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收尾，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的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乌卡威斯。
0: 介意上啊哈，即系节目二，挨二种乌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地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挨二种乌卡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所以他来去刺激人上，看人上圈起物嘅善善思。

0: 2022年5月25日，中国沉浸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5月25号到25号在广东沉浸举办，超过12万件的文化产品和珍藏进行了展示同交易。下一拜文博会限于1月17日APEC建制体展期，给详细的情况，留意唐一下稍微的报道。
1: 本届文博会主非常设立在沉浸国际会展中心，详细要白体展馆，有6322家政府紫檀文化及教堂的前日先康式下参展，并且已经正解为30家，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APEC 建制体展期，有来自120多个同地区的35万名海外在日群众来参会。沉浸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郑湘来安尼讲道：，
2: 在全市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 统筹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扩大开放合作，提升国际平台能级，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线下参展。
1: 交易日是文博会的神庙日，本届文博会从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升级，招商体系从攀飞变搭台。
3: 前面审核文消部AI发展次数，并建立AI加人工双重审核机制，实现从医药集团翻译服务到建筑落体的全流程闭环，用数字化提升对接精准度，以高于效率。沉浸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经理方向玉安尼讲道：“
4: 我们专门成立了买家服务部，定向邀约了企业高管、渠道商、跨境贸易商、投资机构等高质量专业观众，同步。”

0: 近知名投资机构、融资机构、行业协会、高校院所组团观展采购。预计啊，现场将会有130,000名专业的采购商到会。
1: 本届文博会是中南市的文化行者生产力同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果，咏春奇迹、江七湖山、本来美前书等沉浸文艺精品和文创中国展期四种亮相，荣耀三天机器人、发扬被 AI 白砖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高容易沉浸式体验。本届文博会行政选策划为艺术季，展现10台19场高品质舞台节目，并推出文博会票根政策计划，释放文旅消费新发力。沉浸式文化广天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瑞安的介绍，
2: 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我们还设计了多条的精品的商旅考察线路，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了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4类的主题线路和服务，打造观展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套餐。

0: 好，听众朋友，今晚嘅一啖话题呢，就同成分享到嘢。
1: 如果你喺上海肥肠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卡来去肥肠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还做地可以原汤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艾欧嘅节目。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睇嘢上海做乜嘅？
3: 我穿洞洞洞洞的钱本啊，
2: 安尼哦，唔过穿洞洞洞洞的钱，洞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公啊，我记得妈妈也老公的话哦。
3: 好，
2: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3: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得吗？
3: 啊，乜鬼啊？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八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4: 咩想古人，流传千人文脉。洞房牙冤，飞驰四海风化。近期，我在木卡推出七夕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但回顾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连谈传统文化的创新表态，记录非比相信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与广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开上香港文博飞向的光石文创，采自宜阳六位。欢迎收听。

0: 本届文博会香港馆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通过主题展览、文创产品展销以及文化讲座、创意工作坊等丰富形式，聚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集中展现港式文创扎根中华文脉、融古初新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非遗活化、文化传承中的鲜活实践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1: 我们这个香港馆，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用了很多香港本地的元素跟香港的非遗。香港的非遗跟内地很多的非遗其实同根同源，对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这边九个创作单位带来了126组的这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品，另外有13个设计师带来了83项售卖的产品，其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有香港非遗的元素在里面的。那大家通过这些产品可以重新去认识我们的非遗，这个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譬如我们有一个艺术玩具，它是用香港的凉茶这个非遗来做主题的，那也是很吸引人呢。它把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非遗的项目，用一个很有现代感的表现的方式做成一件玩具，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很热爱这些好玩的玩具，带动他们透过这个玩具去认识背后的非遗的元素。
0: 开箱香港，一盒一故事。本届文博会香港展团创新采用城市盲盒策展理念，打破传统展览形式，将香港的市井烟火、非遗工艺、潮流艺术、数字创意封装进盲盒，让每一件展品都成为讲述香港故事、传递城市精神的文化载体，彰显香港文创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独特气质。香港馆策展人张国林：
2: 这个策展的概念主要是我们把香港的每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开箱香港，就好像一个盲盒子吧，吸引你们过来慢慢打开我们香港可能传统文化，包括一些新的我们有比较数码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展览出来，有些是非遗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希望把香港不同的部分给大家分享。
0: 与往届不同，本届文博会香港馆打破了以往单一展示模式，以场景化、年轻化的展陈设计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层层解锁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现场香港馆化身为巨型盲盒，以工艺盲盒、情感盲盒、虚实盲盒划分三大主题展区，集结9家香港本土原创设计师品牌，100余件展品，覆盖传统工艺换新、潮流手作、数字艺术、微缩场景等多元形态，在为观众呈现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的沉浸式文创盛宴的同时，全方位呈现香港文创的创作活力与文化厚度。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
3: 这一次香港馆我们用长方形盲盒的剥落排列的方式呈现立体的城市的感觉，希望让参观者了解香港比较多元的一个文化内涵，展开一场跟香港原创设计深度的对话。这一次香港馆青绿色就是希望体现香港这个城市的动力，然后还有紫色就是希望呈现香港独特的魅力，然后还有浅灰色就是希望展现香港都市的一个质感，这样子。我们希望参观者可以在来到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抽盲盒的概念，就是抽盒然后开箱，然后就是在开箱里面发现惊喜，然后就打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节奏在里面，就是你在这里走动的话就可以探索工艺情感，然后还有就是真实和血自由切换的感官，这样子。
0: 走进香港馆，文化与科技的火花在这里迸发，香港非遗凉茶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创意手办，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重现的昔日九龙城寨面貌与生活情境吸引了大量观者的目光。现场前来观展的深圳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
4: 其实深圳的文博会我每年都来，然后这个香港馆的话呢我是必看的，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开箱的形式真的特别吸引我，我真的挺喜欢的。
0: 展馆里九龙霓虹的展台前也有不少人驻足，作为昔日香港视觉形象的代表之一，霓虹灯招牌已经成为香港街道和地景轮廓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霓虹文化因各种原因逐渐褪色，该品牌创办人刘浩辉表示，创立品牌也是为了延续霓虹灯工艺和霓虹文化。
5: 我也是一个霓虹灯的艺术家，主要是用霓虹灯来做我的创作的。啊，我们理念是因为以前霓虹灯很代表香港啊，晚上的景色是因为有很多霓虹灯的教牌，它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啊，我们觉得它是很美。
0: 香港馆统筹负责人李玉琪表示，
3: 我们希望体现的就是香港设计的独特性，然后就在于工艺美学有浓厚的情感，然后还有就是数码创意的深度融合这样子。其实从本次的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工艺，然后就是传承，然后传承之后就是转化创新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 IP， 然后跨界的合作。
0: 今年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率领香港业界连续第三年参展文博会，馆内还首设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访客现场选购，其中部分产品来自文创处与故宫文创合办。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故宫文创香港空间展示的香港文创荟萃系列，涵盖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艺术玩具等主题，部分产品来自香港馆参展单位及曾接受文创处资助创作的设计师，其中包括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或艺术家特别为香港文创荟萃项目创作的广彩、花钮及木雕作品，以及蒸笼制作技艺衍生的作品，也有香港设计师在同一项目下创作的原创艺术玩具，如围巾、云肩、钱包及挂饰等，部分作品的灵感更是来自故宫馆藏文物。通过香港设计师的独特审美，为传统文化添上新的色彩，焕发全新潮流生机。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所说，
1: 我们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同根同源的，我们是深受这个岭南文化的影响，那也协助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们的中华文化。这个也是为什么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会选择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香港故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分支去呈现一些故宫的产品，因为就是通过我们香港不同的叙事的方式，我们讲同一个文物，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去讲一个有所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可能在香港看完了有兴趣，他会再去北京故宫那边再看，也何止在北京故宫看完了知道香港这边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方法，他会来香港这边看。所以这个对我们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我也相信我们香港的软实力可以更好的融入和以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
0: 小小盲盒装的是港式心意，传的是中华文脉，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既展现港式文创年轻化设计、生活化表达的特色，也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文脉传承的蓬勃生机。未来，香港将持续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优势，活化传统，续写文化新篇。

0: 好，听众朋友，嘅今半日嘅活跨年活跨市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来去搜索艾爱进活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 再来你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将同以下建议客家英文选手，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7: 等钻人上。
8: 最以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9: 我是小薇，欢迎在到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10: 中央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
11: 一共要祠堂内五条猫，客家人嘿。
10: 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2: 听众朋友，欢迎在我节目当中，你是听我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听我来讲述客家曲艺的渊源同魅力。

李善花出身罕见世家，寒舍出道为罕见的熏陶。严重之后失穷粮食症，伊作为小妹想为家的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的思路全部学得到，临危救场，让伊得惟妙惟肖。小何因此潜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是个人时间，李善花先后做人来包工一妞妞，装饰窗人，阴阳河等十个铺台客，和一动天气名声太臭。每逢演出，一道的上前风雨无阻，跑遍几十里路去看人家的表演，同其捧场。可以讲是拥有相当多的。

1991年，中国戏曲学院特别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孕产生，但系报名高考，头一复习，当时真老兴一听头，佢天然态度是埋头糊涂，一坐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伯过胎。佢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咗爱意新人嘅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嘅决策，撒起温暖嘅笑话，放下为阿娥替补嘅两岁婴儿，爱意去出白眼。1993年，喺师长嘅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战梅花桩。于是，佢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嘅切技，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嘢偏冲一人，也是为佢相当嘅煎熬。伊觉得当时嘅经历简直出太有戏剧性了，相当嘅纠结，迫成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新春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嚟调侃嘅口吻。雪上加霜嘅系，李先发急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哑闭嚟，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的演员的百里海演词，该用战斧、演用河、三个杂字戏，虽然已出力，但系擅长单位管制、扁担功、单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前场撞上上戏三十多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佢唔单止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一人。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一个将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而军功壮大要交给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这两年，宋世杰是李先发开始神探，以长郎名思眼。

0: 桑葱同样开心汤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谈
2: 生日工太世界。
3: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首先是老太姐家话，来是谈阿伟叫为细老哥细老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段寓言故事哦，吼。太细家啲哦，见下位小朋友啲人听故事啊，吼，太多时都系用普通话来念。嘅我哋呢客家天气嘅小朋友啲人吼，爱好少自家嘅阿妹花吓，好少我哋人呢客家花来。嘅我记得人用客家花来去念埋一条寓言故事哦，吼，又听起来动摇踏实哦，吼。而且你有啲小朋友客家花也系十分嘅赞啊，听嘅以后你会觉得相当嘅震撼，相当嘅神奇。嘅今晚又好，苏姐来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读书时嘅话嗬，来自广东梅竹嘅二凤盖小朋友带来嘅聪明呢识后果嘅故事，一齐来去听下先啊！
4: 聪明嘅识后，识后哥哥喺苏林度嘅最聪明嘅人，识后哥哥有只识后太太决定。细后哥哥经常都为自家的太太哀叹，唔买时候真可以聪明一点啊！因为细后哥哥过聪明，所以小动物唔论遇到咩的难题，都会来请细后哥哥帮忙。小猪爱上盖房嘞，黄鹂爱学乐谱，熊猫爱学画画。细后哥哥出把房嘞，用来盖，唔先铺，用来食，花红盖用买人。

0: 噻，都挖不来鸡蛋的。然后小猪猪专心买好些桂花来，梦里呀眯眼两个，熊猫呀眯眼和呀爱画画。有一日，小猴太太也出来问，你的是做嘛的？只有小猴哥哥和我卡，说查他们音乐，米娜从风水木，我当然爱过去耶。小猴哥哥感觉小痛快，我叫都唔想来给我卡喂，鸡蛋都是做嘛的呀？之后，小猴哥哥拿起包子张发香，眼前的小猪已经成为了建筑师，王爷也成为了歌神，熊猫也成为了画家，连家的小猴太太也可以诊所当医生了。眼前鸡蛋都暗淡，蛋羹都成了命令。奶奶，俺聪明，马爱冬天早上，给黑因为马爱呀。给的故事有点类似一声簇拥，晚安等小朋友紧紧有头脑很没用啊，必须爱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1: 阿拉丹的圣诞虽然小，不过杜迪拜变得有太世界。
2: 阿丹的故事虽然小，不过杜迪拜也可以有太套利。
3: 听众好朋友，伊分开小朋友讲的只聪明的小猴哥故事啊，吼，当有道理哦。就算按有能力发，唔付诸行动，佮阿马阿都思维唔到的喎，吼。佮接着下来啊，吼，伊分开小朋友和老太太家讲一只故事啊，吼，伊会深刻的表态一种理念哦，佮就一天系要付诸行动，哈，行动起来就能够展现人的力量哦。来去听伊分开小朋友讲的，你讲的力量。
0: 泥工的力量，可以在关押的夏天，由四只小泥工发现了一半西瓜。西瓜的瓜农刮风，瓜子吐雾，西瓜皮刮溜，看起来刮新鲜。泥工又热又汗，兴奋地爬上去寝室。有一只泥工给刮坏，就像钻地鸡一样钻到西瓜肚的寝室。还有一只泥工提起来讲，怪好说，那咱把鸡带转我卡西哈，大家人都同意耶。鸡蛋用力推，推不通，一只泥工只好转我卡，喊大家人也下来推西瓜，大家都来推西瓜喂，还是推不通。小泥工又拿来一条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撬起来，但是树枝都被拗断了，西瓜还是一点都不通。这时有一只泥工对泥猴讲，俺等可以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我的师太爷泥工把西瓜搬转去，泥猴同意耶，挖着修着，又到泥工爬挖西瓜空，把西瓜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太里爷泥工搬转去，最后鸡蛋把所有的小西瓜都搬转去，鸡蛋再也不是什么东西噻。

0: 好，唐总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外国综合卡节目的全部内容，刚才也没收听
1: 的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外国综合卡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顶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丹。我们《融合到顶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AM 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其他第一家要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顶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第一家我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咱的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一个关注，也有咱上在地上行上趣味的两岸资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好，说落去就是咱今仔日融合到顶行主要内容的拍板。那头先咧是资讯报你知，头先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第二条咧是实名买药吼，而且吼禁止 AI 来去代替新风吼，即、這个处方药网络销售合规指南也来正式发布了。那说落去是第二单元，咱第二单元是第一家园，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啊，这是在厦门吼，这个遇见闽南的这个景区啊，有一个鼓浪风云吼，鼓浪风云来去上演。那第一家会当来去沉浸式的体验解说鼓浪书甲闽南文化一种新生活。今仔日咱透过节目到底来去了解一下。那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争取到2030年底，吼，全国的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76%以上。那垃圾资源化利用有甚物款的手段？咱今仔日通过节目啊，斗阵来去学习一下。也第二部分是咱中国自主研制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准。安怎伫个航空发动机面主面顶吼来去相转嘞？吼，今仔日咱来通过节目，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好了，说落去，咱小歇一下，来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来开讲今仔日的内容。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关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资讯报你知的单元，那要跟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顶无偌久吼，咱中国超过法定退休年纪，有那咧就业的劳动者是袂少。那伫个即个劳动权益面头前吼，咱就拄着法律保障无够的问题。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啊，伫顶一站时间是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为2026年7月1日开始实施。那暂行规定是咱中国头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那这也和当讲是弥补咱中国现主席劳动法律制度的底板吼，也明确了用人单位甲超龄劳动者的管理也够义务，那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也够休息休假含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等的这合法权益。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那么，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1: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2: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式，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范围和标准采取了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
2: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1: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 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沈建峰表示，在基本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暂行规定给予当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可能。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在法定标准之上约定给予劳动者更好的权益。
2: 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维权服务。

0: 好咯，各位黄金时段，那刷落去是来了解吼，这个什么买药吼啊，禁止 AI 代替新方的这个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的发布。那网顶买药其实是真利便啊吼，那也已经成做不少现代人日常买药的一个选择。那安怎来去保障公众？伫个即个网络面顶买药安全，也正做咱中国相关的监管部门关心，也个规范的重点。那国家药监局顶无偌久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那针对现主时网络卖药存在的无看处方来去卖药，还是讲处方信服无到位，还是即个虚假宣传等等的问题。也对销售咧卖药的商家，也个卖药的行为含电商平台，也提出明确的规范要求。那这份指南到底是为着什么款的红线，又个会安怎来去影响你我吼每一摆吼枕头啊落单用药的安全呢？说得起，咱来听报道。
1: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2: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

0: 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1: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
0: 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2: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 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 2025年突破800亿元。 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 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收落去是咱厝上正港第二单元哦。那这单元呢，为咱的乡亲士大带来的是第一家园。那要跟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住伫厦门这个雨见闽南景区的一个算讲是介绍国龙书甲闽南文化的新生活。那这个代志得为百年前华侨落南洋奋斗故事讲起。那实际上啦。那到我现主持用闽南话来去演绎一下流行歌曲，为国家级非遗木偶戏集中展演，到游客吼啊变作剧中人吼、哦、来去参与互动体验。作为全国头一个闽南文化的主题景区啊，遇见闽南是持续的来去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以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啦、非遗的展示啦和互动场景来相结合。和闽南文化，会当来去观赏，会当来去体验，也会当来去参与。那景区推出的这个国龙风华季系列活动啊，是以国龙书甲华侨精神作为核心，通过真侪种创新形式，为当地的这个市民，也个游客来表现出一张跨越时空的文化之路，也为厦门文旅融合发展来增加新的活力。收落去，咱来听报道。
3: 开业一年来，雨见闽南以闽南文化活起来为理念，将戏剧、音乐、非遗与互动体验融为一体，成为不少游客感受闽南文化的重要打卡地。如今，景区围绕鼓浪屿和华侨文化，再次推出全新主题活动，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中走进百年鼓浪风云。雨见闽南主题景区副总经理黄涛。
4: 这一次呢，我们雨见闽南恰逢开业一周年。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展现了闽南的千年文脉和历史上的磅礴。那么我们这一次选用鼓浪屿为一个基础的题材，我们旨在呢敢去展现鼓浪屿上那些华侨的经典人事物。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推出了鼓浪风云的一个40分钟的沉浸式的大戏，在这里面呢去讲述我们著名华侨从一个草根剃头匠成为世界弹簧的故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功成不忘本的那种华侨情怀。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雨见闽南的龙头路里面去邂逅我们再回鼓浪的互动式情景大戏，可以在我们的龙头路里边跟着我们历史上的华侨从下南洋走向世界的一个磅礴激情和历史重现。那么同时可以跟着华侨们去感受走得再远也要回家的这种历史情怀和爱家爱国的华侨精神。
3: 四十分钟沉浸式大剧《鼓浪风云》，以鼓浪屿华侨的奋斗历程为主线，通过戏剧表演和舞台技术，再现华侨艰苦创业、攻城报国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互动剧《再回鼓浪》则将历史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游客可以跟随特色 NPC 穿梭在龙头路街景之中，沉浸式感受百年前鼓浪屿的生活图景。除了重磅演绎上新，景区还通过音乐和非遗

0: 为游客打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渔见闽南主题景区副总经理黄涛。
1: 那么同时呢，我们组建了一个年轻的音乐乐队，叫做缓言乐队。那么五位年轻人将用闽南语去演唱流行歌曲，将我们的传统经典用闽南语重新演绎出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正式推出了原来渔见闽南中83项非遗，我们又再次上新，打造一个木偶戏的大观园，将五个国家级的木偶非国家级非遗的木偶戏融合了一个完整的表演，让游客满足非遗里的绝佳的视听盛宴。
0: 黄涛表示，鼓浪屿的华侨精神和闽南人勇于开拓的海洋精神本就是闽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景区希望通过创新组合为游客提供一个串联鼓浪屿闽南文化与厦门滨海风光的完整体验。渔见闽南主题景区副总经理黄涛。
1: 华侨精神、海洋精神本来就是闽南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原来在闽南的四大时空之中，我们这一次落脚点落在了鼓浪屿和华侨精神上。我们更多呢是希望给游客呈现在鼓浪屿的一个全新玩法。我们试想一下，游客可以乘坐我们轮渡的游船登到鼓浪屿，感受世界遗产的文化魅力。那么当太阳升起，日头上升的时候，可以进入渔见闽南，仿佛就穿越进了一个平行世界的鼓浪屿，感受百年前这些华侨在鼓浪屿生活的人事物，跟着他们一起向南洋，一起打拼，一起种下爱国，然后走得再远也要回家。那么在日落时分夕阳西下的时候，可以乘坐我们厦门湾的海上游船，听着一曲鼓浪晚风，然后环游着鼓浪屿，感受那个鼓浪屿上的灯火阑珊。这一次通过三大产品系的融合打造创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鼓浪屿的全新玩法，希望能够给游客带来厦门旅行的一个全新体验。
0: 从登上鼓浪屿感受世界文化遗产魅力，到走进渔见闽南沉浸式穿越百年风云，再到乘船夜游厦门湾欣赏灯火阑珊，渔见闽南正以内容加场景加消费的创新模式，为游客打造一条串联历史文化与城市景观的特色旅游线路，也让越来越多市民和游客在厦门读懂闽南，感受乡愁，体会走得再远也要回家的精神力量。

0: 好了，各位用你是大地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融合斗阵。今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那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要甲乡镇时代来去拍波的吼，这是甲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法利用有关的一个消息。那徛邦城乡建设部顶无牢固介绍，咱中国297个地级和以上的这城市吼，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是基本实现全覆盖。那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的焚烧的设施达到1137座，那15个省市实现原生活垃圾的零填埋哦。那主要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是排在世界的领先水准。那现在是呢，咱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是规章有199部，那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有100多部。那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有什么款的措施会当来去帮助公众垃圾分类惯习的养成，来推动这个垃圾资源化利用？阁有什么款的新手段？说落去，咱通过报道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2: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1: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3: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1: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3: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从源头要减排，他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他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4: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1: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4: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1: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5: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5: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0: 好了，说到去，咱斗阵来去了解吼，这个咱中国自主研制单晶高温合金吼。那是讲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面顶的明珠吼。安尼吼，这个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面顶吼，过去来去控酸椒。那这个单晶叶片的工作条件是真严格、真严格，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加寿命的关键因素，是来去判断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准的重要标志。那现在是呢，咱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处在什么款的水准？说落去呢，咱就带着记者的脚步，到阵来到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来了解吼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或者是单晶高温合金材料，跟这个涡轮叶片是按怎来去生产诞生的？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6: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

0: 了国际先进水平。
1: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钨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钢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钢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钢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0: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1: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0: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中国之声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2: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0: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2: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尼、铝等等的10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2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2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2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垒砌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2: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 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

0: 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星、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星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1: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2: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芯报国70载，材料铸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铸芯强国，向心求质，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融合到顶尖》。那是讲你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也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融合到顶尖》节目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来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有万南风点一个关注。然后，伫个这两个小号有咱上行上趣味的文化信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用合斗阵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0: 遇见博物馆，我们要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去探秘馆藏文物西汉大铜马。
1: 国潮东方，一起走进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宝藏团队，听他们如何让唐文化传播破圈。
0: 巴雅会馆，我们要欣赏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龙舟赛名场面，与龙舟竞渡有关的画作《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图》。
1: 传承有我，我们要走进陕西乡村手艺人杨双厚。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提起马，最先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可能是北方大草原上的万马奔腾，气势如虹。而在广西岭南地区，也有这样一匹特别的西汉大铜马，它身形健硕，昂扬阔步，被称为岭南第一马。
1: 古代广西岭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汉代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这匹西汉大铜马在广西被发现，又有何特殊的意义？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一同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起探秘馆藏文物西汉大铜马。
2: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游客观众熙熙攘攘。在众多馆藏文物里，有一匹西汉大铜马，显然是这里的流量担当。它的造型高大健硕，威风凛凛，被誉为岭南第一马。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讲解员梁佳琪近距离了解一下这匹铜马背后的故事。我们看到这匹马的造型很刚健有力，那关于这件文物的出土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为什么会被称为岭南的第一马？
3: 这件大铜马是在1980年的时候，在广西贵港市风流岭的一座西汉墓葬当中所发现的。贵港呢，在汉代是汉武帝岭南地区所设的九郡之一玉林郡的郡治所在地。而在当时出土的时候，除了这匹大铜马之外，它还和一尊铜玉手俑相伴而出，共同构成了一组非常完整的车马仪仗组合。而在当时出土的还有铜弩机、铁戟等兵器。在当时伴随的应该原有一件马车模型，车身可能是木质，已经腐朽不存了。而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是岭南第一马，主要是基于两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第一点在于它的体型是最大的，它的通高达到了115.5厘米。我们看到它整个造型呢是非常的雄健伟岸。除此之外，第二个特点在于它的年代是最早的，这是目前岭南地区考古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马文物。除此之外，当时在考古的时候也有令人惊喜的发现，铜马的口唇、眼鼻等部位，包括铜俑的面部，都残留有精美的朱红色的彩绘痕迹。这说明当时在下葬的时候，它们应该是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而整个铜马呢，一共是由九个部分分别铸造而成。这九个部分所代表的有下方的四蹄、马的躯干、身后的尾巴、头部以及顶上的两只耳朵。它们在分别铸造好后再拼接组合成一起，这也体现了当时古代匠人们高超的分范铸造工艺。
2: 那从这匹马的造型来看，高大健硕，似乎并不属于我们岭南地区。这匹马为何又会出现在这里呢？
3: 这件大铜马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刚健，肌肉饱满，昂首嘶鸣，具有典型的中原健马，甚至说是西域良驹的特征。而跟它相伴而出的玉手俑，同样呢，也是比较典型的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胡人的形象。两者互相印证，这也体现了在汉代，广西已经成为了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而他们出现在岭南，恰恰体现的就是当时汉代大一统格局和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明。
2: 我们知道在古代啊，贵族和权力阶层才会骑乘高头大马，那这匹马的发现是否也和汉代的贵族有关呢？它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贵族生活状态呢？
3: 在冷兵器时代，青铜和马都是当时关乎国际的重要战略物资，两者组合而成的铜车马更是当时权力、财富，包括社会地位的直接物化象征。在风流岭汉墓的考古发现当中，不仅是出土了铜马，还有铜玉手俑这些青铜模型，在当时相伴而出的还有鎏金的铜车马饰件。整套的车马仪仗器型非常的丰富，并且细节考究，生动还原出了在汉代高级贵族他们车马出行的威仪场景。在汉代，车马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交通工具的属性，成为了彰显身份等级的一个重要礼仪陈设。 而这种高规格的铜车马仪仗随葬品也恰恰反映了在当时墓主人他是拥有远超普通阶层的高级别的社会等级以及当时他所拥有的尊贵的社会地位。
2: 我们也注意到啊，伴随这匹马的还有一个铜祭俑，那这尊铜祭俑又有何特别之处呢？
3: 和大头马相伴而出的这尊铜祭俑同样呢是一运丰富，他的双手置于胸前，呈现出了紧握着缰绳的姿态，因此呢被认为是一名御手。而他的面容当中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这种特征非常的清晰，也是当时典型的胡人的形象。胡人俑和中原马组合的造型本身就说明了当时汉代岭南地区民族之间的交融以及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而这匹昂首阔步的岭南第一马不仅是当时汉代辉煌的见证，同时呢也象征着广西自古以来开放进取连通内外的精神，包括在今天这种精神也在建设面向东盟的开放门户当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2: 除了这匹明星大铜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还有一匹东汉铜马同样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它与西汉大铜马一起为我们讲述着马在古代广西的特别意义。
3: 广西先民自古以来爱马成风，在多地都发现了有铜马、骑马俑等器物，他们或奔跑嘶鸣，或体态矫健，都彰显了昂扬的斗志。而这件大铜马出土于广西合浦县封门岭的汉墓当中，合浦县曾是汉代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地，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整体大头马通高 94.8 厘米，全长 98.8 厘米，马头作嘶鸣状，眼睛圆睁，竖尖耳，上下唇宽厚外翻，张嘴露牙，表现较为夸张。它的前腿较直，右侧提起，后腿略微弯曲，尾巴曲直，好像是要往前奔跑。经专家分析，这匹青铜马由头、身、尾、腿七部分组合而成。古代工匠先将这些部分分别铸造好后，再拼接到一起。而这些栩栩如生的青铜马都展示了当时古代工匠们高超的铸造技艺。
2: 那这匹东汉大铜马和我们西汉大铜马，它们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3: 首先呢，我们可以从器型上来看，第一个特点在于大小不同。西汉的这匹大铜马的话，整体造型会更加的大，而东汉这匹呢，则相对来说较小巧。除此之外呢，它们在铸造技艺方面的体现也不一样。东汉时期的这匹青铜马，它是由七个部分组合而成，而前边我们所说到的西汉时期的这匹青铜马，它整个呢是由九个部分组合而成，这也体现了当时的工匠在制作过程当中它的技艺更加的精湛。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来欣赏这件岭南第一马，借这匹大铜马的风采，祝您策马奔腾起万象，昂首阔步展宏图，事事顺心，岁岁安康。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服华。
0: 国风劲，最当潮。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一支由舞者、导演和跨界小分队组成的团队，凭着对唐文化的执念和对艺术的坚守，打破舞台与镜头的壁垒，将国有文艺院团的团播打造得出圈出彩。
1: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国潮东方，我们一起走进陕西省歌舞剧院这支宝藏团队，听他们如何让唐文化传播破圈的。
2: 直播间里，落日城灯光缓缓铺洒，干冰萦绕出飘渺意境，几位身着唐装的舞者青苔臂膀，眼波流转。从贵族女子晨起梳妆，到市集里的人间烟火，从曲江游园的雅致，到胡姬玄武的热烈，六幕故事串联起大唐的一天。陕西省歌舞剧院打造的首部竖屏沉浸式唐文化舞剧亮相直播间，弹幕被美哭了，这才是大唐该有的样子刷屏。张玉涵，大家都叫她美丽，她是在西安长大的中法混血姑娘，身材高挑，性格软萌内敛。这一次他要挑战饰演热情奔放、灵动耀眼的西域胡姬米梭罗。
3: 跟我平常还是有挺大差别的，因为我平常挺哀的，是一个哀人，不够外放嘛。
2: 为了拿捏角色，他把自己揉碎了再重组，对着镜子练眼神，从闪躲到坚定，练体态从含胸到舒展，练情绪从内敛到外放。每一次旋转，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扬臂，都在逼着自己丢掉社恐 buff， 活成那个敢笑敢舞、自带光芒的西域胡姬。
3: 我觉得一个好的舞蹈演员，给他一个角色，他去很好的去诠释的话，就是这个演员的基本素养。
2: 崔佳艺，20岁，来陕西省歌舞剧院2年半，
4: 法堂乐舞里面担任的就是普通的那种群演。
2: 线下演出时，她站在队伍里，和几十个姐妹同起同落，动作整齐，姿态优美，却没有名字，没有故事。上台跳舞，下台循环往复，像一颗认真发光却很少被看见的小星星。
4: 没有说她就知道这是小小艺。
2: 团播改变了一切。
5: 你们懂什么？
2: 在全新的《唐朝人城108方》叙事里，她也有了专属角色舞姬凌月姬。他有身份，有性格，有专属的镜头与段落，要静得下来，要美得有韵味，要把唐代女子的温婉与雅致融进每一个细微的呼吸与手势里。
4: 我们还是觉得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个有点自豪的事情吧，可以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感受到我们真正的唐文化，然后感受西安的这种千年古韵。在
2: 这些专业舞者也曾遭遇刺耳的声音，张玉涵坦言，最初做团播那段时间，他心里也拧巴过。
3: 最不好的评论是，怎么专业院团现在也沦落到要做团播了？对，刚开始我也就是有一点难以接受吧，有点担心身边人会怎么去想。
2: 但他们没有退缩，每天高强度排练，镜头前一站就是2-3个小时，水袖甩到手臂发酸，长绸舞到体力透支，却依旧保持最标准的体态，最饱满的情绪。因为他们清楚，陕歌的团播不是哗众取宠，

0: 不是流量投机，而是把传统文化送到更多人眼前。张月涵，
1: 我们团的团播它是很正经的，我觉得观众是能感觉到其中它的高雅艺术在的。
0: 从怯生生出镜到三秒钟抓住观众目光，从单纯完成动作到沉浸式入戏与角色共生，从害怕被批评到坦然被看见，自信被喜欢，这些年轻的舞者在直播间里完成了比舞台上更艰难的成长。
2: 两侧的低点头，别抬头。
0: 王昭，陕西省歌舞剧院创研室青年导演，深耕舞台艺术多年，排过剧场，演过大戏，却在接到直播创作任务时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3: 可能我们经常在舞台的方式上边看到更多是更宏大的一个叙事，这次就希望既然我们有镜头给予到我们手机端的观众能带入的这个视角，我们就尝试一下从一个相对微观个人的一个角度开放去看我们这个相对宏观的一个时代背景。
0: 为了找准方向，王昭把自己泡在资料里充电，翻典籍，看壁画，访历史学家，一点点考据唐代的度量衡、服饰妆容、市井吃食，思路丰富。小到一枚发簪的样式，大到坊间格局、礼仪法度，他都要求有据可查，有史可依。
3: 让我们的观众他不仅是感受到一种艺术的美的传播，更多的是来自我们西安这片土地，亦或是说我们长安城这些很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化，也能在这个手机端输出出去。
0: 创作的核心灵感来自唐长安城108方，

0: 市集、曲江游园、文人雅集、胡姬酒肆、花萼香灰楼祈福。排练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是雅集板块。舞蹈演员天生习惯动，步伐旋转时刻在肌肉里的本能，渴望招摇的是静，静到能听见呼吸，静到能看见气韵，静到像一幅唐代卷轴画缓缓展开。
1: 当时我在排这段的时候，我那几天有点焦虑，既能完成我们雅集的这种输出，然后又能让演员能 get 到我们现在要这种角色感。
0: 他带着演员们沉下心学唐代插花，学煎茶，使五弦琵琶，一点点磨细节，磨眼神，磨气场。当音乐响起，姑娘们安静伫立，轻拈花枝，环抚琴弦，那一刻王昭眼前一亮，
1: 太美了，太美了，就真的就像一幅我们传统卷轴画被打开了。
0: 为了适配竖屏直播节奏，他把舞台美学与镜头语言彻底融合，
1: 通过不同的镜头的运镜也好，还是对镜头的不同的处理的轨道，近大远小，或亦或是我们长镜头一镜到底，就希望能把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艺术做一个相对和谐的一个统一。虽然现在是流量为道，但是作为我们的国有院团，把艺术的这种责任作为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产品的内驱力。
0: 很少有人知道，撑起闪歌这场现象级团播的是一支只有几个人的跨界小分队。他们不是专业运营出身，却硬生生把国有文艺院团的直播做出了品牌，做出了口碑，做出了温度。陕西省歌舞剧院科创中心运营黄小雨，
2: 我们的运镜老师他是原来舞蹈演员，我们的主持人老师是学视频制作的，操台老师他是音乐制作研究生，我是学音乐理论的，然后现在来做这个整体的项目。
0: 黄小雨说，一开始连机位怎么摆，流量怎么来，观众喜欢什么，全都摸不着头脑。
2: 传统的舞台技术和舞台审美里面，它会是一个更长段的叙述去传达一个它的一个艺术内核，但是在这个平台上，观众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给到你，因为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刷手机，你只有3秒钟时间去让人记住。
0: 于是他们开始死磕手机逻辑，反复测试镜头，把单一竖屏改成三机位同屏填充，叠加前景飞花、实景、LED 屏，做出4层立体画面，把水袖、长绸这些传统舞蹈元素放大，用视觉冲击抓住眼球，把唐文化知识做成问答，搬进直播互动。弹幕瞬间变成答题现场，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大唐文化的参与者。导演追求艺术完整，运营强调用户停留，双方反复磨合，互相妥协，把一段45分钟的舞剧切成适合手机观看的小段落，在高潮处卡点，在转场处留悬念，先用短视频逻辑把人吸进来，再用高品质艺术把人留下来。黄小雨，
2: 我们希望这次的调整和升级之后，会让观众一看到就知道这是闪哥的直播间，他会更有风格化。相较于像同事来说，我们更像朋友，我感觉有点类似于大学里头社团的感觉，没有人太多去计较，不管是利益啊或经济上的得失，都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因为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国有院团里面，有一群这个年轻人能够聚到一起，然后做一件事情也非常不容易。
0: 不计得失的热爱让这支非专业团队走得比谁都稳都远。有人问闪哥为什么能走到今天，答案很简单，是国有院团的转型勇气，是创作者的文化执念，是年轻演员的勇敢蜕变，更是刻在骨子里不愿停下的创新，让千年大唐在当下温柔绽放。这就是最动人的文化传承。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们中国传统绘画俯视四十五度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呢，首先是一个宽大的水面，以这个水面呢为整个的我们画面的主要部分，通过一个透视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呢，把这个水域的这样的一个蜿蜒的这种感受传达给我们。当然了，在这个水域的这种蜿蜒的这个布局中呢，又插入了很多细节。这里边最巧妙的设置呢，其实是雍正皇帝呢把他自己设置在画面其中啊，也是我们画面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部分，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建筑中，它是着便服，身边呢有一些内饰，龙舟呢是从远及近，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绘画的透视视角。近处的龙舟呢相对大一些，然后远处呢拉开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构图呢，其实对于画家来讲呢，一般是有难度的啊，因为这样的大的一个水面里边需要处理的空间的技法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非常具体的衣饰、建筑本身在绘画中的表现就很难，因为中国画的对于建筑的表现呢还不能完全用西式的这样的一个透视法、焦点的透视法去画。我们画面中这个对于建筑的处理呢，其实基本用了一个平行的透视法，一般平行的两个边呢是没有太大透视角度的这样的话呢，它只能在建筑的位置上依次找出来空间，所以建筑本身呢就基本上是一个平行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人物呢又穿插其中，人物的刻画呢又非常具体，所以整体上而言呢，这又是一幅标准的纪实性的这样的一个清代的宫廷绘画。
1: 如意馆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的一处综合性作坊，绘画是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就是如意馆的宫廷画师们所绘，由十二张图组成，分别描绘雍正皇帝在一年十二个月份中的生活休闲场面。其中的五月晋州图所描绘的正是五月端午时皇家欢度端午节的情景。
2: 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深度分析了当时龙舟竞渡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盛况。
3: 因为当时呢，雍正时期呢，每年的端午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园里度过的。那端午节呢，那这个清帝就会率领王公大臣一起到这个圆明园的福海呢去观看这个龙舟竞渡。为什么去福海呢？因为福海的面积是圆明园里面水域面积最大的，大概是有28公顷，成一个四方形。然后呢，在福海的中间呢还有一个岛叫蓬岛瑶台。龙舟竞渡呢就是在这个福海的西部南北大概600米的这个范围去进行的。刚才鞠老师说雍正把自己画在了这个画里面，穿着便服，实际上雍正也会在福海的早生育德这个区域去观看这个龙舟比赛。因为端午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龙舟比赛呢大概有3天的时间，它不光是有竞渡的龙舟，还有演龙舟。五月初一看的是演龙舟，五月初四初五是看的是竞渡龙舟。在龙舟上面呢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戏，这张图上好像有一条船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人站在上面。当时呢皇宫里面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呢也会看一种戏叫台阁，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区域里面站在这种格子上面去演绎一场戏剧。龙舟的选手呢他们都是皇帝的内侍，为了参加这个龙舟比赛呢，他们之前还需要在这个福海上还需要去训练，一般都是找一些福建啊或者广东的这些教练训练这帮队员。
1: 在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晋州中，雍正皇帝身着汉装，与众皇妃皇子欢坐于马头楼阁之上，数艘华丽的宫廷龙舟驰骋于水面之上，整幅画面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有趣的是，我们纵览整个画面却没有看到清代的衣冠服饰特点，这是为什么呢？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

0: 具健美谈到了他的观画看法。
1: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民间的服饰。整个清代的这个帝王呢，其实他们对于汉家的这个习俗文化实际上是非常推崇的，都是参与到每一个节日之中。像我们这幅图呢，正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中享受着这个节日带来的欢乐。其实它整个这个绘画的氛围呢，它表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种场景，体现着大家有一种祈福辟邪吉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氛围。
2: 众所周知，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8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成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指出，端午节不仅清晰地记录着先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也积淀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传承至今，这个承载着丰富而独特的非遗文化不仅流传下来，还逐渐发展出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草等端午节俗。
3: 所以除了看这个龙舟进度，当时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民俗相关的活动。你比如说这个皇帝也会把艾草插到自己的这个皇冠上，包括这个腰间会佩戴这个五毒小荷包。端午节的话肯定少不了吃粽子嘛，所以实际上在端午期间的话呢，皇宫里面的用膳呢主要是以粽子为主，会准备这个很多的粽子，大概是1000多枚到2000枚。
4: 嗯，
3: 这个粽子呢大部分呢它是作为奖赏。他怎么奖赏呢？他们也会做一些游戏。
4: 嗯，
3: 他会让这个宫女拿这个小的那种角弓去射这个粽子，粽子呢放在这个盘子里面，射中的有奖。这个游戏呢叫做射粉团。
0: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这样的画作是怎样创作的。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健美：
1: 皇帝呢，他对宫廷画院的整个的这个创作啊，其实是干预性是很强的。宫廷画师呢，直接服务于皇帝的意志，一般呢都是皇帝先下旨，大概需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素材。画家得到这个旨意之后呢，一般会先拟稿，一般呢，你的稿子上面都会，写上宫拟，提供给皇帝之后呢，他一般会审阅，这个审阅的过程呢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在清宫造办处的活计档里边呢，经常出现，他的对稿子的意见说得很细，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拨什么颜料，拨一些银两，他都写得非常非常具体。然后这里边呢，有一个环节就是他对于工期也是有要求的，实际上周期都是非常短的，我们经常看到2-3米的这样的一幅大作，基本都在一个月以内完成，所以我们对照着画面也很感慨。即便是现今啊，我们有非常好的拷贝技术，包括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灯光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晚上也可以继续画嘛，但是在古代呢，它基本上晚上就画不了了，所以工作时间受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它还能这么快的完成作品，我们当下艺术工作者也是非常感慨。
2: 具健美表示，每每看到那些留下来的字画瑰宝，想象着当年宫廷画家们的创作过程，也会非常感慨。
1: 很不容易，像郎世宁啊、丁焕房，其实他们都是常年的劳籍，甚至他们最后的去世啊，有的就直接跟劳籍有关，所以说作为古代的宫廷画师还是非常不易的。我们除了在画面上有一个直接的交流呢，就是对他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包括皇帝对他的要求，我们看到这些画家，他们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放到这个宫廷画院，其实我们也觉得很感慨。
0: 龙舟顾名思义就是状如蛟龙的长舟，其船头为龙头形，船尾像龙的尾巴，十几个人坐在船上，步调一致地摇着船桨，在锣鼓声中，至龙舟迅速向前，很有动感。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指出，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清代早期龙舟竞渡的场景， 不过它和我们今天的龙舟竞渡有了些许不同。
3: 首先从这个材料方面来看的话，在古代的这个龙舟呢，它主要是木质结构，比如说叫什么坤甸木、油木或者杉木来制作龙舟。现在的龙舟的话主要是以玻璃钢，而且呢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长宽的要求的啊，包括手上划的桨也都是有严格的要求。另外的话呢，在古代的话呢，我们看这个船上面除了有人在划桨以外，还有人在这个敲锣的。但是现代的这个竞速龙舟里面呢，它是去掉了敲锣的这个环节，它是有鼓手、舵手和这个划手组成的。在赛制方面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赛制，比如说有200米、500米或者是5000米的绕标，它都是严格的有规定和要求的。之前的龙舟赛呢，好像更多的这个记载都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古籍和这个书画里面。但现在的话呢，这个龙舟运动呢被全世界的人民所喜欢，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在参与这项运动。
2: 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指出，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龙舟运动都是非常独特的运动。它不但是从传统文化演变至今的体育项目，它还是拥有最丰厚的历史文化感的一项运动。
1: 我觉得呢，传统文化呢，它反映着东方独具的这样的一种自然观。其实在这种自然观的基础上呢，形成我们独特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视觉的，它是一种礼法。比如说我们五岳竞舟吧，它会顺着这个舟的方向往外推，而且呢在推的过程中设定了人物，设定了细节啊，所以这是一个礼法。我们观画的人呢会顺着这样的礼法去进去感受。比如西方绘画它就是视觉性的，中国画的吸引，对人的吸引，或者是它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通过礼法去传达的。
0: 具建伟指出，观看经典作品《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岳竞舟》的意义，不仅是赏析那些收藏在故宫里的龙舟赛名场面，也是在用中华传统体育讲好中国故事。
1: 一般呢，我们看一张这个经典的作品呢，都会找到它的秩序。比如说像这幅画秩序，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S 型的这样的一个构图。看到这样的构图呢，又明确它的主题啊，它是竞舟嘛。我们自然就会找到它的船头的方向，所以我们就会顺着行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把这个画面贯穿起来。在贯穿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涉及到很多的人物以及民俗性的这些元素，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礼法秩序的引导，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端午过节祈福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一种氛围。所以中国画给我们观者的引导呢，它是一种礼法式的引导，它不是一种视觉的刺激或吸引。所以中国画的这种礼法的输出呢，实际上才能让我们观者呢更深入其中，如临其境啊，更深入地感受到这幅画给我们带来的整体的这个画面的氛围和感受。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5: 在陕西西安周至县新莲村，68岁的农民杨双厚以毫米为尺，多年如一日，硬是把西安钟楼、各地传统民居等古建筑制作成指尖微缩模型。他用自己的手艺留住了正在消失的乡土记忆和历史建筑。
6: 今天的传承有我单元，我们要走进陕西省周至县乡村手艺人杨双厚。
7: 一毫米能做什么？在周至县新莲村，记者找到了答案。村民杨双厚手工制作的钟楼里，一毫米小到栏杆要分出十几道间隔，几毫米的屋脊走兽有腿有尾，神态栩栩如生，半个指甲盖大小的门也能徐徐打开。年近古稀的杨双厚这些年除了务农和外出打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做房子上。
8: 我除过吃饭以外，全部都清早起来坐着到晚上。
7: 杨老汉家的客厅是一个小小的展览馆，微缩钟楼、开元寺塔、窑洞、地坑院、干栏式民居，他的作品渐渐逼真，部分已被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收藏。后院里堆放着各式材料，这些在他看来

0: 是有用的宝贝。
1: 你看看有好些东西，这掺着烧菜的东西，我这都用的啊，做模型的，我这啥东西都要有。
0: 客厅左侧就是他的工作室。杨老汉平时就把自己泡在工作室里，工作台上刻刀、砂纸、曲线锯挤得满满当当。木板上，他先用铅笔轻轻勾勒出一张纳凉桌的轮廓，线条不多，但每一笔都很准。
1: 两个空间加宽度一样。
0: 曲线锯一点点往前推，木屑细细地落下来。老杨干一干，停一停，再看一看。雏形出来后，他换成砂纸，一遍一遍打磨边缘，手指贴着木头来回试探，哪怕只有1毫米的偏差，也要重新修复。
1: 这个超过型的，你不刻画看，我在这方看去太直白的很。当时做小东西做刻的，没小心。
0: 村里人都知道杨双厚手巧，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把每毫米都做到极致的人。年轻时，他一边打工，一边跟着父亲学手艺。中国建筑史、中国民居等书籍都被他翻得泛黄。2000年，老杨曾在西安的一家公司从事模型制作，偶然发现市面上的钟楼建筑模型制作粗糙。他心里默默盘算，要建一个钟楼模型。
1: 这我这做模型看出四分比例，这个步子，直径和每层层高多比这个匹配。如果是个基数，做你说就做一天晚上的，做脑子混沌了，冷空气刺激这个应该出来的。那5年时间住过收房间，他们做这东西。
0: 2001年开工，整整5年。杨双厚按照钟楼造型找来零件，一点点焊，一刀刀刻。
1: 最难做就是它这个周数到5毫米高，这个膝盖的部位要做出来。这个龙头用的这个哈颚和一个眼睛鼻子主要做出来。现在就是这个2楼这个围栏间隔就是到1毫米，一把建筑起来，也就是用好这个用个1星期啊就要换建筑起来。
0: 那段时间，杨双厚像是着了魔。在乡亲们眼里，明明是不赚钱的营生，他却废寝忘食，投入了全部的心血。杨双厚的老伴儿曾巧霞，
2: 做这个钟楼啊，那时候年龄还轻，哎呀，经常熬夜，有时我跟孩子睡觉，睡到2、3点，他还在做，哦，都是这样。年轻时候很下功夫，很钻研。
0: 钟楼微雕搭建完，最后一块用料是在2006年。整个模型长59厘米，宽53厘米，高58.5厘米，重达30公斤，通体铜铸。整座钟楼被它拆解成无数细小的部分，又一件一件装回去。栏杆一格一格分开，屋檐层层叠起，斗拱紧密咬合，连台阶上的一块砖也被一点一点复刻出来。那一年，老杨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他不仅受到媒体关注，还引来西安城里建筑方面的专家教授上门。大家都惊叹一个老农民的精湛手艺。
1: 这是2006年的，电视上那个采访那个那个。
0: 这之后，杨双厚没有停下来。在他看来，钟楼只是开始，他真正想做的是另一件更大的事儿。把中国的民居一点点留住，
1: 就是把这个中国文化民居这个，系列全归做完，现在才只做陕西、四川和广西3个省的。
0: 如今，杨双厚已经做了10几座不同地域的传统民居。平时他要靠做小工艺品糊口，攒够钱才能买材料，有空有钱了才能继续做民居。
1: 要再过几十年后，青年人根本就把以前那个。古建筑都不认识，但是现在把这东西都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文化，传承下来，保存下来。
0: 在村里人看来，杨双厚一直是那个手巧能干的人。村民周粉线，
3: 杨柳丝这人嘛，不善于多说话，但是他手巧，心眼巧。像一般人家都出去看戏啊，逛这逛那，他不去，他就到围着，整天学。钻研他这些东西。
0: 老杨的老伴儿曾巧霞说：“老杨这个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劲儿，
2: 直到现在哦，做这些工艺品他都经常熬夜。他这人就是 把每一件东西想做成功的时候，他就黑天白夜的加班走。
0: 这些年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快， 3D 打印、机器雕刻、批量生产，但在杨双厚的工作台前，时间是慢的，岁月似乎在沉淀。
1: 3D 打印那个东西没个性，再就是你做个东西把你这个那个你这个想法就这样做出来，也是一份那个轨迹。
0: 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成为设计师，也没有一直被人记住，但这些年杨双厚用一双手证明了另一种可能，不被看见的时候也可以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不被记住的时候也可以把时间过得很认真。他说自己会慢慢做，一直做，
1: 只要还能做我就想 一直做下去。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就到这里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5: 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本期编辑雅萍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再见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一个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开讲着吼，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问题。另外吼，咱要请乡亲呢，到甲中山角去了解中山角一体化发展向更加深的所在来推进新竹生产力加速的集资，人形机器人这个未来产业点伫这个所在，吼，为什么发展甲这么好？另外，咱要请乡亲到店来熟悉一位点伫福建福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叫做张和廷，了解啊，伊深耕健康领域的一挂故事。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稍后咱到店进入到甲节目具体内容。咱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上界丰富的国家之一。稍后的时间啊，咱请乡亲到店来关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这话题。记者为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咱中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的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甲恢复性的增长的阶段。100多款的这个濒危野生的食物得到抢救性的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甲野生食物，这个物种呢保护率达到80%以上。踮伫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啊，前无久新出世的3只这个幼猿啊，是成长甲真好，和海南的长臂猿成做全世界长臂猿当中唯一持续增长的这个种群。踮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只虎母带着5只幼仔，这个画面刷新了咱中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上界悬的这个纪录，也踮伫河南省放几个雪霸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生仔，而且成功来育幼，标志着雪霸保护工作得到突破性的进展。倒一挂手段正咧持续来助力只珍稀的濒危的野生的物种的家族不断来壮大。来，稍落去的时间，咱请先对着壮大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0: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 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8: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1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2: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1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3: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南花斗三工，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插在南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当前中山角一体化发展向更较深的这个层次来推进，新竹生产力加速的集聚，人形机器人这个未来产业正咧抛出，让人感觉讲哇，足赞的这个协同发展的加速度。一台人形机器人啊，为落单到甲组装发货，上加紧啊，几点钟就用的。这款的中山角的速度为什么所在来的？核心的零部件由啥人来提供？又搁是啥人咧为机器人吼装大脑、赋予感官？记者吼沿着产业链实地去探访，去了解这后面的故事。来，稍后的时间，咱请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当天就能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2: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2: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1: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3: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4: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6维力传感器。
5: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6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 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1: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集聚了200多家优质企业，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6: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三日期的时间，咱请请到阵来熟悉一位踮伫福建福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叫做张浩庭。伊吼深耕健康领域啊，二十多冬，2024年啊，伊踮伫福州正式来创立公司，汇聚两花优势，目的咧为两花民众提供优质的健康医疗服务。来，三日期咱请请到阵来了解。
1: 张浩庭在健康领域已深耕20余年。他于2024年在福州正式创立公司，团队汇聚两岸研发人才，涵盖医疗、体育、数字技术等多个领域。这样的头脑风暴每周都会在这间会议室进行。
2: 5次里面呢，都是右脚发力比较多一点，然后也可以去计算一个，在这5次里面，你平均你的推蹬，就是我们发力的时候你做了多少的力量，然后也可以看出你是不是会随着次数的增加、时间的增加。然后动作速度变慢，就有个衰退率。
3: 我们基于在平衡的一些数据，再加上连续作战，那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导入自己的演算法，然后加上做实验，那我们就可以把两者合起来的方式综合判断出来，让民众一眼就看出来，原来你的跌倒风险是在高的位置。
1: 走进荣芝一体医学运动健康中心，扑面而来的便是运动的气息。在数字微型诊所里，民众只需3分钟就能完成身体、生理等多项功能评估，还能借助研发的算法结合 AI 进行综合分析，获得量身定制的运动处方。
3: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借由治目病的方式，然后把我们这些相关有慢病或者是说已经快要进入到一些慢病的人，我们做一个预防医疗、预防医学的一种方式，然后可以把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东西把它融入到福州，然后来做的这个体位融合的这种健康的样本。
1: 近年来，张浩庭和团队自主研发了动作特征识别与身体多模态评估运动康复数字化系统，该系统融合运动生物力学、临床医学等多维度数据，借助 AI 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快速识别用户运动表现、肌力水平、平衡能力等10余项核心指标，3分钟内即可生成一体化健康报告。
3: AI 的部分的话，我们自己现在是有做一些建立一些模型，那利用这些模型，然后我们可以结合慢病的一些特征，然后再把做一些分级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客户，然后在设定运动处方以及训练方案的时候，它可以节省到很多的时间跟成本。然后我们也会应用这些 AI 的部分，然后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慢病的一些特征，还有一些基础数据的一个管控。
1: 张浩庭带领团队深耕体位融合领域，融合台湾先进运动科学理念与大陆数字科技优势，依托其所创立公司的资源支撑，让专业健康服务走进社区1公里幸福圈。在他看来，台湾在运动科学、银发及慢性病健康管理领域有成熟经验，大陆有广阔市场和数字科技优势，这也是他扎根福州创业的底气所在。
3: 两岸肯定是比较紧密，然后一家亲，所以结合两边的专项，结合两边的专长，把两边的最优势的地方然后结合在一起，那肯定它是能创造出非常好的一些商机出来呢，所以这也是我毅然而然的投入到大陆这个市场对台的政策，然后对我们的一些扶持包含不管是区里面的、市里面的都对我们的帮助挺大。那我想有这么多的人的帮助，那肯定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福州，然后可以做得更加完好，把这些两岸结合的这些技术方式，然后肯定可以更发挥得更好的。
1: 张浩庭表示，未来他将继续深耕福州，扎根大陆，深化 AI 算法研发，同时拓展国际市场，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科技加医学加运动的优质健康服务，也让两岸融合的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说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咱常常吼讲宋代吼是一个硬的这个朝代，踮伫迄个时代的人吼真侪真硬的代志拢会去做，焚香、点茶、插花、挂位，人叫做是素硬。稍起的时间啊，咱乡亲得到中台纪录片《追寻宋金时期的别样生活》，斗阵今日到个宋代，斗阵去了解宋人的风雅。
1: 历史上对宋徽宗赵佶的评价褒贬不一，可以说他是宋朝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相传宋徽宗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父亲宋神宗正在翻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因此赵佶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是李煜托生的不祥之兆。是不是李煜托生不好说，但是他确实和李煜一般有着过人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虽然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但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很难想到20岁出头的宋徽宗便独创了一种犀利挺拔、率真飘逸的字体流传于世，这就是瘦金体。这种字体运笔飘忽快捷，笔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农方诗帖是宋徽宗现存作品中字体最大的，近5寸的大字以一列两行的形式书写在绢上，给人一种剑拔弩张、斩钉截铁的感觉。在严谨的法度上体现出一种秀美洒脱的风骨，具有极强的审美个性。

0: 五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这是《农方诗帖》中的一句诗，大意是：我愿做只迷失在花香中的蝴蝶，永远起舞在这如诗如画的晚风当中。这仿若是他自己内心的写照。徽宗确实堪称一代艺术巨匠，只可惜他选错了职业，坐上了龙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出自徽宗之手的画作《腊梅山琴图》，作品充满希望、富贵与爱情之美，无愧于他自诩的称号“天下一人”。宋画在当今艺术品收藏圈坐享着天价，美国人对中国画的兴趣与研究就开始于宋画，而国内许多收藏家也已能拥有一幅宋画作为毕生的追求。那时，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其中山水画发展到宋代，逐步分化成北方、南方两大不同派系。北方画派以关桐、李成、范宽为代表，而董源、巨然的山水作品则成为了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在南方山水画派的影响之下，宋代书画家米芾及其长子米友仁开创了一种米氏云山的画派。其画派最突出的特点就来自于大大小小的横点，后人称之为米点。米友仁所画的《潇湘奇观图》，画面峰峦起伏，云雾变幻，层林被阴霭笼罩，山石和树木仅用水墨点成，与远山融为一体，传达出云雾在山路间穿行的灵动风韵。米氏云山的画作被后世画坛推崇为艺品，代表了文人画的最高境界。宋代画家之所以能在这一时代大放异彩，还得归功于宋徽宗赵佶的推动。公元1104年，宋徽宗设立了画学，把画画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也招揽天下画家。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这些诗句都是曾经的考题。与此同时，他还提升画院与画家的地位，将画院提升至第一位，书院排在第二位，琴院、棋院分别排至第三、第四位。除此外，徽宗还亲自指导编纂了《宣和画谱》，可谓举帝王之力，兴绘画之风。中国绘画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当然，才华横溢的不止宋徽宗赵佶一个，几乎各个宋朝的皇帝都十分文气，才情凛然。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这和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关。本是武将出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了政权，才开启了宋王朝的序幕。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不得不两次杯酒释兵权，解决了宋代武将拥兵自重的忧患，开启了重文轻武的政治制度，真正的文人政治时代由此开辟。明代政治家宋濂曾感叹道：“自秦以下，文莫胜于宋。”流传甚广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而书法方面最声名雀跃的就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而由程颐、程颢兄弟开创的程朱理学，让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氏、吕祖谦也掀起了那时文化界的一汪春水， 两宋时期的文化界可谓名人辈出，群星璀璨。
1: 各位乡亲，无论是帝王的推动，或者是国策的导向，拢让宋朝成做文人社会的代名词。这个时代文人呢，常常是以各款各样奇思妙想、哈真古古怪怪的想法，开创出真多真特别的这个休闲雅趣，而且呢，影响着规个社会这个生活的风气。稍后的时间，咱乡亲继续到底来了解。
0: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列着一幅精美的宋代绘画文绘图，精致的茶盏。正忙碌于备茶的铜壶，所有的元素都道出了宋代文人雅士间一种别致的娱乐生活。点茶之所以说是娱乐生活，在于宋代茶不仅仅是喝的，还是玩的。在宋代，点茶之风从士大夫阶级走向了百姓，那是一种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远至寺院，近至文坛，全民皆好的娱乐活动。不同于今天的是，宋人喝的不是茶叶，而是茶饼。将茶饼炙烤，研磨成末，过筛取细，这就是宋人在点茶前的备茶步骤。由饼到末，步步严谨，苛求精细，细微的差异都会影响点茶的效果。打茶汤的方式叫做打浮，只有打浮的节奏、注水的落点、指绕腕弦的轻缓配合的几近完美时，茶汤才能呈现晶莹闪亮的白色泡沫，也就是乳波。点茶功夫全凭手艺，提手那一刻呈现出由黑至白的完美蜕变，乳白的云头缓缓从茶沫中升腾起来，久久不化，仿若永恒。点一盏茶，去腻清污，驱困提神，再用茶膏在乳波之上提一字，做一画，犹如水之丹青，成为了陶冶情操的一种观赏艺术。这种方式在宋代叫分茶，它与今天在咖啡上的拉花如出一辙。宋人的点茶让茶脱离了单纯的饮用功能，而升华成了一种极富文人情趣与艺术美感的生活消遣。很多时候，宋人点茶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斗的。斗茶出现于晚唐，盛行于宋代，是一项茶客之间比赛茶质优劣的活动。在斗茶中有个说法。

0: 为了分辨茶色，黑釉茶盏成了斗茶必用之盏。北宋学者蔡襄在《茶录》中写道：“茶色白，宜黑盏，强烈的对比让茶汁优劣一目了然。”宋朝的斗茶欢声随风也飘扬到了北方，辽国和金国地处北方。 契丹人、女真人的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多食肉乳，蔬菜水果较少，饮茶可以补充必要的维生素。而从南方传来的斗茶，让他们对茶的理解从饮发展到了玩，引起了质变。宋朝百姓大多都爱饮茶斗茶，每天茶馆一大早就开始营业，茶饼的清香萦绕于大街小巷。 在南宋人洪迈的笔记中曾记载，宣和初年，一个要到吏部办事的官人起得太早了，于是他就前往茶馆休息，而茶馆之后设有浴堂，这说明宋人的习惯是先喝茶后沐浴，驱困提神，去热解乏。宋朝之前，在浴堂沐浴是件很奢侈的事。 一般贵族人家才设有浴池，而到了宋朝，文明昌盛，整个社会洋溢着文雅之风，百姓都十分注重自己的清洁卫生，仪态着装，因此沐浴之事从贵族走向了大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公共浴堂。那时有个很雅的名字，叫做香水行。 有趣的是，香水行门前都会挂一个壶，这是宋朝公共浴堂的标志。13世纪，路经南宋临安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惊奇地发现，临安城内有浴堂3000，百姓都对沐浴乐此不疲。有个规模之大，可同时容纳100人以上。在中世纪，欧洲人不爱泡澡，而在宋朝。 常年不沐浴是要受取笑的。仁宗时期有个窦元斌，出身名门，才华横溢，但因不常洗澡，同僚就叫他窦臭。对于爱干净、有品质的宋朝人来说，焚香沐浴是一种精神享受，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点一壶茶，写一首词，泡一次澡。 所有的烦闷顷刻间化为乌有，这正是宋朝子民对精神生活的高品质追求。这样的追求折射出宋王朝社会的安定、经济与文明程度达到了高峰。在古代汉族文学里，宋词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并称双绝。 代表着古文学的繁荣盛况。宋词的繁荣和当时社会的繁盛有关，它渗透的是宋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与五味杂陈。在宋代，词是用来演唱的，每一首词的词牌都代表一种曲谱。如今曲谱已经失传，我们能读到的仅留有文字格式。 在宋代，艺人演唱的最多的是婉约派词人柳永的慢词。柳永的词在创作方向上变雅为俗，使宋词从贵族的文艺沙龙重新走向市井。然而，宋人人都能唱柳词，理解和欣赏他词中的意境，这说明宋代百姓的文化水准普遍很高。 识字率的提高，让宋人在精神上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这一时期，一大批词人叱咤于文坛，词的风格也日益增多。北宋大词人苏轼就打破了传统宋词词体的题材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文化斗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文化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酒之声》两花到三工 ，sorry 吼，还佫剩淡薄仔时间。咱常常咧甲乡亲、士大听众朋友讲啊，踮伫海金两花。

0: 布光内底去偏一个，这个叫做陈酿的旁边。然后咧，要行的时阵，要离开的时阵，也可以当吃一下特色的这个好食米、山食米。安尼吼，把山西味道装进包里带回家。听讲哦，这个特色好食米内底有迄个什么醋心巧克力啦，有醋味麻花啦。扫落去的时间啦，咱请用真诶。带着到这个所在去旅游的这个领队，含甲一挂同学，含甲泰国作家杨水果，到阵去感受一个山西这特色好食面。
1: 哇，太棒了！太丰盛了！
2: 这个呢，就是我们都是以醋为元素制作的一些常见的食品，有醋做的饼干，
3: 对，
2: 醋做的巧克力，还有醋糖、
3: 醋泡花生、
2: 泡过的花生啊。
3: 这样我觉得一人选一样尝一尝好不好？
1: 哎呦我的天哪，哎，都饿了，看来
3: 看看哪个好吃。你这是巧克力吗？
1: 不是。
3: 是什么呀？嗯，
1: 是黑芝麻纹。
3: 醋和黑芝麻混在一起，有没有醋啊？你觉得
1: 有。
3: 它这个好像是巧克力。
1: 是。
3: 嗯，有醋味吗？
4: 一开始刚放进去是甜的，咬一下，然后呢醋就冒出来，然后呢就是酸的了。
3: 醋心儿巧克力。
2: 对对，醋心儿巧克力。那你的麻花呢？
1: 好吃，但是它只有一点点醋味儿。
3: 今天据说这个杨老师给我们带来一种新式的醋饮料的做法，东西都在我们面前
2: 了。
3: 其实好简单啊，就是醋、蜂蜜、水，是吗？
2: 是。嗯，因为本身的这个喝点醋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光是醋的话好像太酸了，所以我们需要加一点蜂蜜来调和一下。
3: 嗯，香味已经出来了。
2: 加点蜂蜜。
3: 怎么样，好喝吗？
1: 好喝。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神饭有蜜桃，
3: 有米神饭，
4: 有青米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米神饭》，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米神饭》的主要内容。第二艘国产泰盛邮轮“爱泰发祥号”10月22号开启商业输航，输航船票即将开出，由内地铁石行支持的关注。“爱泰发祥号”不错广州目光远扬，对广州同台湾区甚至你可以正在中国邮轮市场邮轮生意有意味的脉搏。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近日来，泰国人必要飞路托起高的身上见来见到，今日北京推出六只千日制泰国人骑士班同21只技能超人培训班，为泰国人实现技能超人开辟新赛道。中麦嘅导体鼓励起高招数太好变优胜，太好想飞路托起高是方用嘅用嘅信号呢？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关注。斧头作业嘅时候，小朋友从唔稳，容易粉折，系容易到家长感到烦恼嘅共同难题。家长仲会想方设法嘅提高小朋友嘅专注力。今日你台湾老师了解先，将同我哋分享一啲既可以让小朋友同时来，又可以提高专注力嘅办法。将来你我哋进入到今日有咩想法嘅详细内容。
3: 油菜有油料，
4: 神饭有蜜桃，
3: 有米神饭，
4: 有青米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米神饭，我是主持人苏怡。日前，第二艘国产泰盛邮轮“爱泰发祥号”正式的对外宣布的商业输航的日期，今年的10月22号，发祥号将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日5晚部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云南、顺化，带领并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同顺化的滨海风光。今日发祥号的输航区航线也是正式的开出，咁咪一只输航航班会唔会要转属嘅机票产业呢？另外，正在输航区的航次安排也对外公布，内地铁石的航次值得关注。爱泰发祥号不错广州目光远扬，对广州同台湾区甚至正在中国邮轮市场邮轮生意有意味的脉搏。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韩文的报道。
6: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7: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6: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

0: 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 爱戴华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蹬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2: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3: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有色有油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等人嘅有蜜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近日来，太和省别有肥路托起旧嘅山乡见来见到，今日北京推出六集前日子太和省起始班同二十二集起能秋日培训班，为太和省实现起能秋日开辟嘅新赛道。除了北京、山东、浙江、江西的地方也是出台政策，鼓励气功研究开设太和省起始班，促进九十两秋日。今日的导师鼓励起教就属太和边有镇，太和省肥路托起教是否是因为用的信号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8: 2024年，河南技师学院招收了

0: 了20多名特殊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却主动来到学校就读预备技师班，专业主要集中在机电一体化、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河南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谢金涛介绍，
1: 这些学生来了以后，基本素质很高，而且目标性很强，人家来就是要学技能的，他本身有学历，如果再能学历加高技能人才，他整个的成长通道就业他就会很好。
0: 然而，常规的预备技师班学制为4年，相当于从高一年级开始起步。封闭式管理与低龄学生混班等因素，让20多岁的本科毕业生有所顾虑。谢金涛介绍，今年学校计划做出改变，尝试订单化项目制的培养新模式。
1: 跟目标企业，我们要签订协议，第一年在学校做针对性的理论教学。找几门比较重要的专业课，然后第二年学生会到企业的项目上进行师带徒的教学，最终的培养目的是啥？这些学生在我们学校上了以后，就业有出路，教学有保障。
0: 河南技师学院的探索在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已经实现。大学本科期间学习城市轨道专业的王浩，现在是浙江长兴技师学院的大学回炉生，正在数控加工专业进行为期2年的学习。一年理论和实际操作，一年企业实训，已经学完一个学期的王浩感觉还不错，
2: 还可以，也还能跟上，学一年还有一年实习，总共2年，以后就是学这个专业吧，看看能不能凭这个专业去社会找份好的工作嘛。感觉这个加工零件吧，肯定是社会上企业上要的比较多，肯定也是应该不会缺工作之类的。
0: 王浩就读的是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混合班级，除了他还有12名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人还是研究生。浙江长兴技师学院副校长于奇告诉记者，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就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3: 大量的可能原来他们所学的专业可能不太好就业的，那么呢，他们想为了更好就业，想回炉再来学学技术，所以有大学生他们这样来读书的。那么涉及的专业呢是有3个专业，包括那个数控、机电和电子商务，男生女生都有。
0: 其实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越来越多，不止在浙江、北京、山东、江西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北京今年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和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采取长短结合、订单式培养的方式，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赛道。从去年开始，山东青岛技师学院开设非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并与知名企业开展订单培养，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2025年招生突破380人，毕业生就业率达99%。青岛市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大学生技师班班主任徐丕兵介绍，
4: 我们学校大学生技师班学生专业跨度非常大，可以说是文理工医农全覆盖，除了传统的机械、电气、自动化，还有大量跨专业来的，比如学文职责的、学体育的，他们在专科甚至本科毕业以后，由于求职不顺或者想转换赛道，他们到大学生技师班来主要是为了学门技能，能上岗就业。
0: 根据教育部统计，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再创新高。不少业内专家认为，越来越多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是部分高校人才培养与职业市场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江西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李杰认为，
5: 大学生最后出来是要就业，那么发现自己的本科的学历可能学的更多的是文化知识，但少了一些这种技术技能，但是现在的就业市场啊，结构性调整，它更多的是看重技术技能，不是说他的学历降级了，不是说他的本科学历不值钱了，而是因为现在的就业导向，它是从原来的学历导向，慢慢的现在已经向技能导向或者叫能力导向的一种这样的转变。所以呢，他回炉读技工院校，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学会一种非常实用的就业技能，增加他的就业竞争力。现在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是最吃香的。
0: 面对高学历加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除了大学生回炉读技校，2019年开始，我国开设职业本科。目前，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已达到102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提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开设职业技术专业， 专家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技能人才需求旺盛的今天，大学生学习技能不是学历的降级，而是职业发展的升级，是人才培养的理性回归。山东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毅表示，
6: 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大学毕业生难以放下身段到技工院校进行技能提升，实际上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技能人才高薪紧俏的现实情况。这是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突破口。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重要部署，首次将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人才的高度，更加凸显了培育学历加技能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重要性。
7: 现在肥路正要研究是学一门细细猜猜的技术，而究竟你是学历的变质，还能代表一种新的成长变化。今天我们邀请一位和他聊求学的台湾青年安安，他认为大学生必要肥路托起教而背后你其实你是一场从看学历到看能力的重启转变。可以看来你无论是现在那条路径真正的体面，才以勇于面对想法解决问题的真本事。将来你即将日后自身的实践经历同我们分享知识同能力，以后日后将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到毕业季，就业这两个字好像就会变得格外沉重，不只是新闻在讨论，身边的同学也在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我到底要靠什么才可以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越来越多已经拿到本科学历的年轻人选择重新走到校园回炉学习一门实用技术。我了解到北京、山东、浙江、江西等地陆续推出大学生技师班、技能培训班，通过订单式的培养、企业实训等方式帮助大学生补齐技能短板。一开始很多人他并不能理解，哎，好不容易读完了本科，为什么还要再学技术呢？这是不是一种走回头路？那么在我看来呀，这个并不是退步哦，而是另一种清醒理性的前进方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沿着一条相似的路径成长，努力读书，考上好学校，进入大学，然后期待凭借学历获得稳定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历确实是重要的通行证，但随着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的变化，这种单一标准正在慢慢被打破。如今用人单位不再是只看你拥有了什么学历，而是更看重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解决问题。从看学历到看能力，从重文凭到重实干，整个社会的人才观正在变得更加的务实和更加的多元哦。那么大学生啊，回炉学习技术，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做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的妥协。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种选择其实是在实现一种升级。本科教育带来的是系统的思维训练、理论基础和认知能力，而技能训练则补上了实践与操作的那一部分。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既能思考也能动手的复合型能力。这其实说明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技能从来不是学历的替代，而是让学历更有力量的方式。这一点我自己在学习和实践中感受也特别深。我本人主修历史学，看起来是一门偏理论的专业，但真正让我理解能力的重要，反而不是课堂，而是实践。我曾走进高中课堂，参与教学相关工作，从课堂设计到现场表达，再到应对突发状况，引导课堂节奏。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哎，书本教给我们的是理解，而现实真正考验的是处理。 后来在文物文献整理和实物资料相关实践中，在反复的观察、记录、分析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明白，知识如果没有被转化为能力，是很难真正产生价值。也正因为这样，其实我很能理解那些选择回炉学习技能的同龄人，因为我也在曾经读了很多年书，但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事的阶段里犹豫过。我认为他们不是在放弃学历哦，而是在让学历变得更有用，不只是不走回头路，而是让自己从会读书走向会做事。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我对这样的一个变化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在台湾整体上仍然较为看重以学历为主的升学路径，学历在很多时候依然是重要的参考标准。而在大陆学习生活的这几年，我明显感受到一种更加多元、更加务实的氛围，职业教育，越来越多人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而不是退而求其次。那么不同路径、不同能力、不同发展方向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这种差异并不是简单的好坏之分，而是对成功这件事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我想当一个社会不再是只用一张学历来衡量所有人的时候，而是愿意承认不同能力的价值，年轻人的路就会变得更宽，也会更从容。我越来越觉得，你有没有能力去面对真实的生活，能不能做事，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站住脚，这些远比看起来成功更重要。我自己也在准备继续深造，但我始终提醒自己，无论是走学术道路还是走技能路线，最终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创造价值的人。所以在我看来，大学生回炉读技校不只是一次就业选择的变化，更是一代人成长观念的转变哦。那么这种现象也让我们开始明白，成功是没有统一的模板的，人生也没有唯一的答案。有人适合研究，有人擅长实践，有人走学术，有人走技术，但只要是认真生活、努力成长的选择，都值得被尊重。毕业不是终点，学历也不是答案，真正决定我们能走多远、站得多稳的，从来不是一张文凭，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脚踏实地的态度、面对现实的勇气。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收尾，我会这样说：到最后，人让人站稳的，从来不是你读到哪里，而是你能做到哪里。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顶龙海岛带有过年的气
3: 息。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做大电影嘅有面神法，我嘅主持人苏怡。辅导重要嘅时候，你小朋友从唔问，容易分神，很容易到家长讲到烦恼嘅冲突难题。今日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同我哋分享一则新思路，唔系把小朋友按那和等得好，而系带佢哋同时来，而你也可以专注力嘅科学措施。佢会用真实嘅转变案例，向我哋展示佢一则简单嘅家庭运动系如何改善小朋友嘅专注力问题嘅。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老师。辅导作业啊，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崩溃现场。那孩子啊，写几个字啊，就像抠橡皮一样，写着数字啊，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的小虫。大人忍不住啊，就会怒吼：能不能专心一点，坐得住一点，好不好？但是很多家长啊，都不知道真相。专注力从来不是吼出来的，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用科学练就出来的。脑科学研究就表明啊，大脑的前额叶是掌控注意力的总指挥，而运动呢，是激活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天性好动的孩子，硬是按在咱们这个书桌面前啊，只会煎熬难受。所以咱们先动起来，专注力自然就会悄悄的升级了。在这里呢，会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2年级的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叫浩浩。浩浩的妈妈呢，曾经就因为孩子上课走神、写作业拖拉，就被老师建议去测这个有没有多动症。每天呢、焦虑得很啊，泪流满面的。那当时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师呢，也没有去推荐什么昂贵的专注力的这个相关的仪器。只是给了一套家庭运动的一个训练方案，那像是什么每天晨接的抛接球啊，写作业啊，还有这个写作业前呢，要去做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大象鼻子旋转，周末跳绳，这一些简单的一个趣味的活动，甚至是还有简单的攀岩。然后他就建议这个浩浩妈妈，你一定要坚持3个月，变化是很明显的。结果浩浩妈妈呢也坚持了3个月，变化肉眼可见。孩子呢写作业啊，不再频频去起身找借口，或者是去什么什么活动坐不住那种。他更是能够一口气就专注下来。一口气专注呢就45分钟。独立完成了整夜的这个数学的心算。那当时呢这个浩浩妈妈他就很感慨，他就说

0: 孩子不是天生坐不住，只是专注力的开关啊，没有被打开。所以今天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我们可以居家就能做的专注力的运动，简单好玩，孩子还不抗拒呢。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拿着你们的笔记本啊，记录下来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写作业之前，咱们3分钟的专注力热身是要有的。那可以玩什么哈？我这里有3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游戏呢，叫做抛接双沙包。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抛。左右手啊，这个可以两个人互动，也可以单人互动。我先说一下单人怎么玩哈。单人的话就是左右手互抛互换，锻炼咱们孩子的手眼协调，双侧的这个大脑同步就可以去进行协作，而且还可以快速的去收你那个这个涣散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两个人也可以玩，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丢这样子。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大象鼻子旋转。那这个小说可能大家都有接触过啊，就是单手捏着鼻子俯身转圈，刺激咱们的前庭觉，帮助咱们大脑自动过滤一些杂音和外界的干扰。再来就是交叉爬行，手肘呢，对侧在这个膝盖交替去进行碰触，打通左右脑的这个神经链接，可以快速的帮助咱们孩子进入学习的一个专注状态。还有一个呢，叫做强化核心的体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坐得稳，才能够学得更多。那这里呢，我也分享2个游戏哈，还不错。一个叫做平板支撑，那这个要看小朋友的一个平板支撑的能力，他的一个核心状态。如果说10秒钟他就累了，那我们可以先暂时先以5秒钟到8秒钟。那如果说他一口气可以30秒，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强化腰腹的核心，因为很多孩子坐不住啊，是核心无力，光维持坐姿其实就耗尽他很多的精力了，所以根本没办法专心思考啊。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啊，坐没坐久，突然就想起身走一走，动一下啊。再来第二个游戏叫做燕子飞，这个怎么玩呢？就是俯卧抬身抬腿，锻炼背部的肌肉。告别这个咱们小朋友这个会去弯腰趴猪啊，这种姿势是不对的，体态还可以调整为端正，专注力呢才能够长久在线。
1: 睇到廖教授老师分享嘅观点，用我哋看到圆通课程年系激发小朋友专注力嘅友好开关，咁咪做俾睇到提到嘅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那啲有趣、容易操作嘅圆通游戏，用我哋随时随地帮助小朋友锻炼下方观看嘅能力呢。其实从下重要前的快速热身，到改善体态的核心训练，再到可以容易户外探索的亲密游戏，方法让别人想象当中更多样、更加得寸进尺。梁老师接下来你出，将我为人详细的介绍一点，几家出可以搞的专注力、圆通神器，让我们下来谈一下。
0: 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改善咱们这个跳姿漏姿哈，训练视觉的追踪。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在专注力上面，他的阅读甚至是读字，哪怕你指着这个文章上面的字，让他照着念，他都会飘，或者是漏了几个字。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游戏我觉得很不错，也推荐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去锻炼一下我们的孩子。一个呢叫做强抛乒乓球，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紧盯这个回弹的轨迹，全程在接球。锻炼咱们的眼球的追踪能力，能够有效的解决看书、跳行或者是漏字走神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地面舒尔特方格，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地上画9宫格，并且填数字，那听口令跳到对应的数字上，比方说家长就在喊一，他就跳一，九他就跳九，五他就跳五。那这个其实也兼顾了视觉、听觉和反应力还可以提升抗干扰的专注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刚刚上面都是属于一个初阶的一个训练游戏，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大脑的自控能力。好，那这几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第一个叫做匀速跳绳，这个也是看咱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状态哈。如果说他每天只能坚持50下，那咱们就先跳50。 如果能够坚持100下，那咱们就跳100。所以他每次再去锻炼这样的一个跳绳，我们可以每天坚持100、200、300，甚至是500，甚至是乃至1000都可以。那这个呢，也就被称作为健脑运动，它是在磨练咱们孩子的节奏，甚至是还有平衡，还有一心一用的功能能力。再来就是户外自然探索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在周末呢，公园里面去找不一样的树叶去做一个对比，还可以去观察昆虫的这个路线，甚至是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大自然。那这些大自然呢，其实是很有效的降低咱们孩子的压力激素，还可以帮助孩子在定向寻找中练就长久持续的专注能力。所以很多家长啊，总说没时间训练，其实不用专门抽大量的时间去，碎片化的这个穿插其实就够了。写作业前也就那么3分钟的热身，学习累了也就做1分钟的这个体态运动。那咱们把这个训练融入在孩子的学习日常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轻轻松松的练习远比一次高强度的训练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别太用生硬的这种命令去指令孩子，我们应该通过换成游戏的玩法，亲子比拼的方式，孩子呢会更加有意愿参加。所以每天花这点短短的15分钟去玩这些练习的游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每个孩子呢都是属于慢慢发芽的种子，专注力呢差别什么怎么就指责就焦虑啊，其实真没必要。咱们把训练藏在游戏和运动里面，陪孩子多流汗多玩耍，你就会发现那个坐不住爱走神的宝贝啊，正在悄悄的蜕变，而且还拥有了稳稳的专注能力。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的人嘅油蜜神发，我系主持人苏怡。当前唔少好年前儿童过早嘅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的儿童终端，还有唔少嘅儿童试试产品以拍拖、聊天、互动游戏为由头，替代幼儿图书、眼镜。无节制、唔规范嘅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嘅一大难题。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会对儿童带来哪啲健康危害？家庭消费以后，削弱防范电子带娃。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3: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4: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3: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5: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

0: 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他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让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1: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2: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1: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3: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1: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评价、幼儿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0: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了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4: 各位朋友，以上最近的幼儿神法的全部内容分享下载边大概原堂客户端搜索幼儿神法，回堂节目的完整内容，中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分享介绍，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0: 遇见博物馆，我们要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去探秘馆藏文物西汉大铜马。
1: 国潮东方，一起走进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宝藏团队，听他们如何让唐文化传播破圈。
0: 巴雅会馆，我们要欣赏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龙舟赛名场面，与龙舟竞渡有关的画作《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图》。
1: 传承有我，我们要走进陕西乡村手艺人杨双厚。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提起马，最先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可能是北方大草原上的万马奔腾，气势如虹。而在广西岭南地区，也有这样一匹特别的西汉大铜马，它身形健硕，昂扬阔步，被称为岭南第一马。
1: 古代广西岭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汉代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这匹西汉大铜马在广西被发现，又有何特殊的意义？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一同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起探秘馆藏文物西汉大铜马。
2: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游客观众熙熙攘攘，在众多馆藏文物里，有一匹西汉大铜马，显然是这里的流量担当。它的造型高大健硕，威风凛凛，被誉为岭南第一马。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讲解员梁佳琪近距离了解一下这匹铜马背后的故事。我们看到这匹马的造型很刚健有力，那关于这件文物的出土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为什么会被称为岭南的第一马？
3: 这件大铜马是在1980年的时候，在广西贵港市风流岭的一座西汉墓葬当中所发现的。贵港呢，在汉代是汉武帝岭南地区所设的九郡之一玉林郡的郡治所在地。而在当时出土的时候，除了这匹大铜马之外，它还和一尊铜玉首俑相伴而出，共同构成了一组非常完整的车马仪仗组合。而在当时出土的还有铜弩机、铁戟等兵器。在当时伴随的应该原有一件马车模型，车身可能是木质，已经腐朽不存了。而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是岭南第一马，主要是基于两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第一点在于它的体型是最大的，它的通高达到了115.5厘米。我们看到它整个造型呢是非常的雄健伟岸。除此之外，第二个特点在于它的年代是最早的，这是目前岭南地区考古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马文物。除此之外，当时在考古的时候也有令人惊喜的发现，铜马的口唇、眼鼻等部位，包括铜俑的面部，都残留有精美的朱红色的彩绘痕迹。这说明当时在下葬的时候，它们应该是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而整个铜马呢，一共是由九个部分分别铸造而成，这九个部分所代表的有下方的四蹄、马的躯干、身后的尾巴、头部以及顶上的两只耳朵。它们在分别铸造好后再拼接组合成一起，这也体现了当时古代匠人们高超的分范铸造工艺。
2: 那从这匹马的造型来看，高大健硕，似乎并不属于我们岭南地区，这匹马为何又会出现在这里呢？
3: 这件大铜马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刚健，肌肉饱满，昂首嘶鸣，具有典型的中原健马，甚至说是西域良驹的特征。而跟它相伴而出的玉首俑，同样呢也是比较典型的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胡人的形象，两者互相印证，这也体现了在汉代广西已经成为了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而它们出现在岭南，恰恰体现的就是当时汉代大一统格局和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明。
2: 我们知道在古代啊，贵族和权力阶层才会骑乘高头大马，那这匹马的发现是否也和汉代的贵族有关呢？它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贵族生活状态呢？
3: 在冷兵器时代，青铜和马都是当时关乎国际的重要战略物资，两者组合而成的铜车马更是当时权力、财富，包括社会地位的直接物化象征。在风流岭汉墓的考古发现当中，不仅是出土了铜马，还有铜玉首俑这些青铜模型，在当时相伴而出的还有鎏金的铜车马饰件。整套的车马仪仗器型非常的丰富，并且细节考究，生动还原出了在汉代高级贵族他们车马出行的威仪场景。在汉代，车马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交通工具的属性，成为了彰显身份等级的一个重要礼仪陈设。 而这种高规格的铜车马仪仗随葬品也恰恰反映了在当时墓主人他是拥有远超普通阶层的高级别的社会等级以及当时他所拥有的尊贵的社会地位。
4: 我们也注意到啊，伴随这匹马的还有一个铜祭俑，那这尊铜祭俑又有何特别之处呢？
3: 和大头马相伴而出的这尊铜祭俑同样呢是一运丰富，他的双手置于胸前，呈现出了紧握着缰绳的姿态，因此呢被认为是一名御手。而他的面容当中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这种特征非常的清晰，也是当时典型的胡人的形象。胡人俑和中原马组合的造型本身就说明了当时汉代岭南地区民族之间的交融以及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而这匹昂首阔步的岭南第一马不仅是当时汉代辉煌的见证，同时呢也象征着广西自古以来开放进取连通内外的精神，包括在今天这种精神也在建设面向东盟的开放门户当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2: 除了这匹明星大铜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还有一匹东汉铜马同样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它与西汉大铜马一起为我们讲述着马在古代广西的特别意义。
3: 广西先民自古以来爱马成风，在多地都发现了有铜马、骑马俑等器物，他们或奔跑嘶鸣，或体态矫健，都彰显了昂扬的斗志。而这件大铜马出土于广西合浦县封门岭的汉墓当中，合浦县曾是汉代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地，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整体大铜马通高 94.8 厘米，全长 98.8 厘米，马头作嘶鸣状，眼睛圆睁，竖尖耳，上下唇宽厚外翻，张嘴露牙，表现较为夸张。它的前腿较直，右侧提起，后腿略微弯曲，尾巴曲直，好像是要往前奔跑。经专家分析，这匹青铜马由头、身、尾、腿七部分组合而成。古代工匠先将这些部分分别铸造好后，再拼接到一起。而这些栩栩如生的青铜马都展示了当时古代工匠们高超的铸造技艺。
4: 那这匹东汉大铜马和我们西汉大铜马，它们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3: 首先呢，我们可以从器型上来看，第一个特点在于大小不同。西汉的这匹大铜马的话，整体造型会更加的大，而东汉这匹呢，则相对来说较小巧。除此之外呢，它们在铸造技艺方面的体现也不一样。东汉时期的这匹青铜马，它是由七个部分组合而成，而前边我们所说到的西汉时期的这匹青铜马，它整个呢是由九个部分组合而成，这也体现了当时的工匠在制作过程当中它的技艺更加的精湛。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来欣赏这件岭南第一马，借这匹大铜马的风采，祝您策马奔腾起万象，昂首阔步展宏图，事事顺心，岁岁安康。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浮华。
0: 国风劲，最当朝。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一支由舞者、导演和跨界小分队组成的团队，凭着对唐文化的执念和对艺术的坚守，打破舞台与镜头的壁垒，将国有文艺院团的团播打造得出圈出彩。
1: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国潮东方，我们一起走进陕西省歌舞剧院这支宝藏团队，听他们如何让唐文化传播破圈的。
2: 直播间里，落日城灯光缓缓铺洒，干冰萦绕出飘渺意境，几位身着唐装的舞者青苔臂膀，眼波流转。从贵族女子晨起梳妆，到市集里的人间烟火，从曲江游园的雅致，到湖鸡玄武的热烈，六幕故事串联起大唐的一天。陕西省歌舞剧院打造的首部竖屏沉浸式唐文化舞剧亮相直播间，弹幕被“美哭了，这才是大唐该有的样子”刷屏。
3: 大姐姐，
2: 张雨涵，大家都叫她美丽，她是在西安长大的中法混血姑娘。身材高挑，性格软萌内敛，这一次他要挑战饰演热情奔放、灵动耀眼的西域胡姬米梭罗。
3: 跟我平常还是有挺大差别的，因为我平常挺哀的，是一个哀人，不够外放嘛。
2: 为了拿捏角色，他把自己揉碎了再重组，对着镜子练眼神，从闪躲到坚定，练体态从含胸到舒展，练情绪从内敛到外放。每一次旋转，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扬臂，都在逼着自己丢掉社恐 buff， 活成那个敢笑敢舞、自带光芒的西域胡姬。
3: 我觉得一个好的舞蹈演员，给他一个角色，他去很好的去诠释的话，就是这个演员的基本素养。
2: 崔佳艺20岁，来陕西省歌舞剧院2年半，
4: 法唐乐舞里面担任的就是普通的那种群演。
2: 线下演出时，她站在队伍里，和几十个姐妹同起同落，动作整齐，姿态优美，却没有名字，没有故事。上台跳舞，下台循环往复，像一颗认真发光却很少被看见的小星星。
4: 没有说她就知道这是小小艺。
2: 团播改变了一切。
5: 你们懂什么？
2: 在全新的《唐朝人城108方》叙事里，她也有了专属角色舞姬凌月姬。他有身份，有性格，有专属的镜头与段落，要静得下来，要美得有韵味，要把唐代女子的温婉与雅致融进每一个细微的呼吸与手势里。
4: 我们还是觉得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个有点自豪的事情吧，可以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感受到我们真正的唐文化，然后感受西安的这种千年古韵。在
2: 这些专业舞者也曾遭遇刺耳的声音，张雨涵坦言，最初做团播那段时间，他心里也拧巴过。
3: 最不好的评论是，怎么专业院团现在也沦落到要做团播了？对，刚开始我也就是有一点难以接受吧，有点担心身边人会怎么去想。
2: 但他们没有退缩。每天高强度排练，镜头前一站就是2-3个小时，水袖甩到手臂发酸，长绸舞到体力透支，却依旧保持最标准的体态，最饱满的情绪。因为他们清楚，陕歌的团播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流量投机，而是把传统文化送到更多人眼前。张月涵，
3: 我们团的团播它是很正经的，我觉得观众是能感觉到其中它的高雅艺术在的。
2: 从怯生生出镜到3秒钟抓住观众目光，从单纯完成动作到沉浸式入戏与角色共生，从害怕被批评到坦然被看见，自信被喜欢，这些年轻的舞者在直播间里完成了比舞台上更艰难的成长。
6: 两次的低点头，
2: 王昭，陕西省歌舞剧院创研室青年导演，深耕舞台艺术多年，排过剧场，演过大戏，却在接到直播创作任务时，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7: 可能我们经常在舞台的方式上边看到更多是更宏大的一个叙事，这次就希望既然我们有镜头给予到我们手机端的观众能带入的这个视角，我们就尝试一下从一个相对微观 个人的一个角度，开放去看我们这个相对宏观的一个时代背景。
2: 为了找准方向，王昭把自己泡在资料里充电，翻典籍，看壁画，访历史学家，一点点考据唐代的度量衡、服饰妆容、市井吃食，思路丰富。小到一枚发簪的样式，大到坊间格局、礼仪法度，他都要求有据可查，有史可依。
7: 让我们的观众他不仅是感受到一种艺术的美的传播，更多的是来自我们西安这片土地，亦或是说我们长安城这些很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化，也能在这个手机端输出出去。
2: 创作的核心灵感来自唐长安城108方。王昭放弃了传统团播一段舞接一段舞的拼盘模式，以一位唐代贵族女子的一天为线索，把十二时辰拆成六幕连贯叙事，闺房晨起、市井市集、曲江游园、文人雅集、胡姬酒肆、花萼香灰楼祈福。排练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是雅集板块。舞蹈演员天生习惯动，步伐旋转是刻在肌肉里的本能，可王昭要的是静，静到能听见呼吸，静到能看见气韵，静到像一幅唐代卷轴画缓缓展开。
7: 当时我在排这段的时候，我那几天有点焦虑，既能完成我们雅集的这种输出，然后又能让演员能 get 到我们现在要这种角色感。
2: 他带着演员们沉下心学唐代插花，学煎茶，使五弦琵琶，一点点磨细节，磨眼神，磨气场。当音乐响起，姑娘们安静伫立，轻拈花枝，环抚琴弦，那一刻王昭眼前一亮，
7: 太美了，太美了，就真的就像一幅我们传统卷轴画被打开了。
2: 为了适配竖屏直播节奏，他把舞台美学与镜头语言彻底融合，
7: 通过不同的镜头的运镜也好，还是对镜头的不同的处理的轨道，近大远小，或亦或是我们长镜头一镜到底，就希望能把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艺术做一个相对和谐的一个统一。虽然现在是流量为道，但是作为我们的国有院团，把艺术的这种责任作为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产品的内驱力。
2: 很少有人知道，撑起闪歌这场现象级团播的是一支只有几个人的跨界小分队。他们不是专业运营出身，却硬生生把国有文艺院团的直播做出了品牌，做出了口碑，做出了温度。陕西省歌舞剧院科创中心运营黄小雨，
8: 我们的运镜老师他是原来舞蹈演员，我们的主持人老师是学视频制作的，操台老师他是音乐制作研究生，我是学音乐理论的，然后现在来做这个整体的项目。
2: 黄小雨说，一开始连机位怎么摆、流量怎么来、观众喜欢什么全都摸不着头脑。
8: 传统的舞台技术和舞台审美里面，它会是一个更长段的叙述去传达一个它的一个艺术内核，但是在这个平台上观众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给到你，因为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刷手机，你只有3秒钟时间去让人记住。
2: 于是他们开始死磕手机逻辑，反复测试镜头，把单一竖屏改成三机位同屏填充，叠加前景飞花、实景、 LED 屏，做出4层立体画面，把水袖、长绸这些传统舞蹈元素放大，用视觉冲击抓住眼球，把唐文化知识做成问答，搬进直播互动。弹幕瞬间变成答题现场，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大唐文化的参与者。导演追求艺术完整，运营强调用户停留，双方反复磨合，互相妥协，把一段45分钟的舞剧切成适合手机观看的小段落，在高潮处卡点，在转场处留悬念，先用短视频逻辑把人吸进来，再用高品质艺术把人留下来。黄小雨，
8: 我们希望这次的调整和升级之后，会让观众一看到就知道这是闪哥的直播间，它会更有风格化。相较于像同事来说，我们更像朋友，我感觉有点类似于大学里头社团的感觉，没有人太多去计较，不管是利益啊或经济上的得失，都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因为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国有院团里面，有一群这个年轻人能够聚到一起，然后做一件事情也非常不容易。
2: 不计得失的热爱让这支非专业团队走得比谁都稳都远。
9: 有人问陕歌为什么能走到今天，答案很简单，是国有院团的转型勇气，是创作者的文化执念，是年轻演员的勇敢蜕变，更是刻在骨子里不愿停下的创新，让千年大唐在当下温柔绽放。这就是最动人的文化传承。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龙舟竞渡俗称赛龙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巴雅会馆、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特别介绍了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幅与龙舟竞渡有关的画作《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图》。
2: 这幅画呢是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其中的一件，是五月竞舟图。这幅画呢是典型的我们中国传统绘画俯视四十五度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呢，首先是一个宽大的水面，以这个水面呢为整个的我们画面的主要部分。通过一个透视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呢，把这个水域的这样的一个蜿蜒的这种感受传达给我们。当然了，在这个水域的这种蜿蜒的这个布局中呢，又插入了很多细节。这里边最巧妙的设置呢，其实是雍正皇帝呢把他自己设置在画面其中啊，也是我们画面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部分，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建筑中，它是着便服，身边呢有一些内饰。龙舟呢是从远及近，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绘画的透视视角。近处的龙舟呢相对大一些，然后远处呢拉开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构图呢，其实对于画家来讲呢一般是有难度的啊，因为这样的大的一个水面里边需要处理的空间的技法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非常具体的

0: 平行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人物呢又穿插其中，人物的刻画呢又非常具体，所以整体上而言呢，这又是一幅标准的纪实性的这样的一个清代的宫廷绘画。
1: 如意馆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的一处综合性作坊，绘画是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就是如意馆的宫廷画师们所绘，由十二张图组成，分别描绘雍正皇帝在一年十二个月份中的生活休闲场面。其中的五月晋州图所描绘的正是五月端午时皇家欢度端午节的情景。
2: 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深度分析了当时龙舟竞渡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盛况。
3: 因为当时呢，雍正时期呢，每年的端午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园里度过的。那端午节呢，那这个清帝就会率领王公大臣一起到这个圆明园的福海呢去观看这个龙舟竞渡。为什么去福海呢？因为福海的面积是圆明园里面水域面积最大的，大概是有28公顷。成一个四方形，然后呢，在福海的中间呢，还有一个岛叫红岛瑶台。龙舟竞渡呢，就是在这个福海的西部，南北大概600米的这个范围去进行的。刚才据老师说，雍正

0: 端午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龙舟比赛呢，大概有三天的时间。它不光是有进度的龙舟，还有演龙舟。五月初一看的是演龙舟，五月初四、初五是看的是进度龙舟。在龙舟上面呢，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戏。这张图上好像有一条船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人站在上面？当时呢，皇宫里面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呢，也会看一种戏，叫。 台阁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区域里面，站在这种格子上面去演绎一场戏剧。龙舟的选手呢，他们都是皇帝的内侍。为了参加这个龙舟比赛呢，他们之前还需要在这个福海上还需要去训练，一般都是找一些福建啊或者广东的这些教练训练这帮队员。在《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中。 雍正皇帝身着汉装，与众皇妃皇子欢坐于马头楼阁之上，数艘华丽的宫廷龙舟驰骋于水面之上，整幅画面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有趣的是，我们纵览整个画面，却没有看到清代的衣冠服饰特点，这是为什么呢？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谈到了他的观画看法。
1: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民间的服饰。整个清代的这个帝王呢，其实他们对于，汉家的这个习俗文化，实际上是非常推崇的，都是参与到每一个节日之中。像我们这幅图呢，正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中呢，享受着这个节日带来的欢乐。其实它整个这个。
2: 绘画的氛围呢，它表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种场景，体现着大家有一种，祈福，辟邪，祈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氛围。众所周知，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8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成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指出，端午节不仅清晰地记录着先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也积淀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传承至今，这个承载着丰富而独特的非遗文化不仅流传下来，还逐渐发展出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草等端午节俗。所以，除了
0: 看这个龙舟进度，当时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民俗相关的活动，你比如说这个皇帝也会把艾草插到自己的这个皇冠上，包括这个腰间会佩戴这个五毒小荷包。端午节的话，肯定少不了吃粽子吧，所以实际上在端午期间的话呢，皇宫里面的用膳呢，主要是以粽子为主，会准备这个很多的粽子，大概是1000多枚到2000枚。这个粽子呢，大部分呢，它是作为奖赏。
2: 他怎么奖赏呢？他们也会做一些游戏，他会让这个宫女拿这个小的那种角弓，去射这个粽子，粽子呢放在这个盘子里面，射中的有奖，这个游戏呢叫做射粉团。其实我们也很好奇，这样的画作是怎样创作的？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
1: 皇帝呢，他对。 宫廷画院的整个的这个创作啊，其实是干预性是很强的。宫廷画师呢，直接服务于皇帝。

0: 的意志啊，这个审阅的过程呢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在清宫造办处的活计档里边呢，经常出现，他的对稿子的意见说得很细，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拨什么颜料，拨一些银两，他都写得非常非常具体。然后这里边呢有一个环节，就是他对于工期也是有要求的，实际上周期都是非常短的，我们经常看到两三米的这样的一幅大作，基本都在一个月以内完成，所以我们对照着画面也很感慨。即便是现今啊，我们有非常好的拷贝技术，包括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灯光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晚上也可以继续画嘛，但是在古代呢，它基本上晚上就画不了了，所以工作时间受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它还能这么快的完成作品，我们当下艺术工作者也是非常感慨。
1: 具建伟表示，每每看到那些留下来的字画瑰宝，想象着当年宫廷画家们的创作过程，也会非常感慨。
0: 很不容易，像郎世宁啊、丁焕鹏，其实他们都是常年的劳籍，甚至他们最后的去世啊，有的就直接跟劳籍有关啊。所以说，作为古代的宫廷画师，还是非常不易的。我们除了在画面上有一个直接的交流呢，就是对他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啊，包括皇帝对他的要求，我们看到这些画家他们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放到这个宫廷画院，其实我们也觉得很感慨。
2: 龙舟顾名思义就是状如蛟龙的长舟，其船头为龙头形，船尾像龙的尾巴，十几个人坐在船上，步调一致地摇着船桨，在锣鼓声中至龙舟迅速向前，很有动感。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指出，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清代早期龙舟竞渡的场景，不过它和我们今天的龙舟竞渡有了些许不同。
3: 首先从这个材料方面来看的话，在古代的这个龙舟呢，它主要是木质结构，比如说叫什么坤甸木、油木或者杉木来制作龙舟。现在的龙舟的话主要是以玻璃钢，而且呢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长宽的要求的啊，包括手上划的桨也都是有严格的要求。另外的话呢，在古代的话呢，我们看这个船上面除了有人在划桨以外，还有人在这个敲锣的。但是现代的这个竞速龙舟里面呢，它是去掉了敲锣的这个环节，它是由鼓手、舵手和这个划手组成的。在赛制方面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赛制，比如说有200米、500米或者是5000米的绕标，它都是严格的有规定和要求的。之前的龙舟赛呢，好像更多的这个记载都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古籍和这个书画里面。但现在的话呢，这个龙舟运动呢被全世界的人民所喜欢，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在参与这项运动。
1: 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指出，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龙舟运动都是非常独特的运动，它不但是从传统文化演变至今的体育项目，它还是拥有最丰厚的历史文化感的一项运动。
0: 我觉得呢，传统文化呢，它反映着东方独具的这样的一种自然观，其实在这种自然观的基础上呢，形成我们独特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视觉的，它是一种礼法。比如说我们五岳竞舟吧，它会顺着这个舟的方向往外推，而且呢在推的过程中设定了人物，设定了细节所以这是一个礼法。我们观画的人呢会顺着这样的礼法去进去感受，比如西方绘画它就是视觉性的，中国画的吸引，对人的吸引，或者是它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通过礼法去传达的。
2: 具建伟指出，观看经典作品《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岳竞舟》的意义，不仅是赏析那些收藏在故宫里的龙舟赛名场面，也是在用中华传统体育讲好中国故事。
0: 一般呢，我们看一张这个经典的作品呢，都会找到它的秩序。比如说像这幅画秩序，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S 型的这样的一个构图。看到这样的构图呢， 又明确它的

0: 主题啊，它是靖州嘛，我们自然就会找到它的船头的方向。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顺着行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把这个画面贯穿起来。在贯穿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涉及到很多的人物以及民俗性的这些元素，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礼法秩序的引导，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端午过节祈福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一种氛围。所以中国画给我们观者的引导呢，它是一种礼法式的引导，它不是一种视觉的刺激或吸引。所以中国画的这种礼法的输出呢，实际上才能让我们观者呢更深入其中，如临其境啊，更深入地感受到这幅画给我们带来的整体的这个画面的氛围和感受。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2: 横向
3: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在陕西西安周至县新莲村，68岁的农民杨双厚以毫米为尺，多年如一日，硬是把西安钟楼、各地传统民居等古建筑制作成指尖微缩模型。他用自己的手艺留住了正在消失的乡土记忆和历史建筑。
5: 今天的传承有我单元，我们要走进陕西省周至县乡村手艺人杨双厚。
6: 一毫米能做什么？在周至县新莲村，记者找到了答案。村民杨双厚手工制作的钟楼里，一毫米小到栏杆要分出十几道间隔，几毫米的屋脊走兽有腿有尾，神态栩栩如生，半个指甲盖大小的门也能徐徐打开。年近古稀的杨双厚这些年除了务农和外出打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做房子上。
7: 我除过吃饭以外，全部都清早起来坐着到晚上。
6: 杨老汉家的客厅是一个小小的展览馆，微缩钟楼、开元寺塔、窑洞、地坑院、干栏式民居，他的作品渐渐逼真，部分已被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收藏。后院里堆放着各式材料，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有用的宝贝。
7: 你看看有好些东西，这全是烧菜的东西，这都用的啊，做模型的。这啥东西都要有。
6: 客厅左侧就是他的工作室，杨老汉平时就把自己泡在工作室里，工作台上刻刀、砂纸、曲线锯挤得满满当当。木板上，他先用铅笔轻轻勾勒出一张纳凉桌的轮廓，线条不多，但每一笔都很准。
7: 两个空间加宽度一样。
6: 曲线锯一点点往前推，木屑细细地落下来。老杨干一干，停一停，再看一看。雏形出来后，他换成砂纸，一遍一遍打磨边缘，手指贴着木头来回试探，哪怕只有一毫米的偏差，也要重新修复。
7: 这个超过性的，你不刻画看过的地方看起太直白的很。当时做小东西做刻的。
6: 村里人都知道杨双厚手巧，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把每毫米都做到极致的人，年轻时他一边打工一边跟着父亲学手艺，中国建筑史、中国民居等书籍都被他翻得泛黄。2000年，老杨曾在西安的一家公司从事模型制作，偶然发现市面上的钟楼建筑模型制作粗糙，他心里默默盘算要建一个钟楼模型。
7: 这我这做模型看出四分比例，这个步子直径和每层高多比这个几倍。我这个几乎做你说就做一天晚上的做脑子混沌了，冷空气刺激这个应该出来的。那五年时间住过收房家，他们做这东西。
6: 2001年开工，整整五年，杨双厚按照钟楼造型找来零件，一点点焊，一刀刀刻。
7: 最难做就是这个走兽到5毫米高，这个膝盖的部位要做出来。这个龙头龙的这个哈额或一个眼睛鼻子就要做出来。现在就是这个二楼这个围栏间隔就是到1毫米，一把电动器，也就是用好这个用个一星期就要换电动器。
6: 那段时间，杨双厚像是着了魔，在乡亲们眼里，明明是不赚钱的营生，他却废寝忘食，投入了全部的心血。杨双厚的老伴儿曾巧霞
8: 做这个钟楼，那时候年龄还轻，哎呀，经常熬夜，有时我跟孩子睡觉，

0: 到两三点他还在做，哦，都是这样。嗯，年轻时候很下功夫，很钻研。
1: 钟楼微雕搭建完最后一块用料是在2006年，整个模型长59厘米，宽53厘米，高58.5厘米，重达30公斤，通体铜铸。整座钟楼被它拆解成无数细小的部分，又一件一件装回去，栏杆一格一格分开，屋檐层层叠起，斗拱紧密咬合，连台阶上的一块砖也被一点一点复刻出来。那一年，老杨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他不仅受到媒体关注，还引来西安城里建筑方面的专家教授上门，大家都惊叹一个老农民的精湛手艺。
2: 这是2006年的事，电视上那个采访那个那个。
1: 这之后，杨双后没有停下来。在他看来，钟楼只是开始，他真正想做的是另一件更大的事儿。把中国的民居一点点留住，
2: 就是把这个中国民中华民居这个，系列做全国做完，现在才只做陕西、四川和广西3个省。
1: 如今，杨双后已经做了十几座不同地域的传统民居。平时，他要靠做小工艺品糊口，攒够钱才能买材料，有空有钱了才能继续做民居。
2: 那再过几十年后，青年人根本就把以前那个古建筑都不认识，但是现在把这东西都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文化，传承下来，保存下来。
1: 在村里人看来，杨双后一直是那个手巧能干的人。村民周粉线：
3: 杨柳丝这人嘛，不善于多说话，但是他手巧，心眼巧。像一般人家都出去看戏啊，逛这逛那，他不去，他就到围着，整天去。钻研他这些东西。
1: 老杨的老伴儿曾巧霞说：“老杨这个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劲儿。
4: 直到现在哦，做这些工艺品，他都经常熬夜。他这人就是，把每一件东西想做成功的时候，他就黑天白夜的加班走。
1: 这些年，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快，3D 打印、机器雕刻、批量生产。”但在杨双后的工作台前，时间是慢的，岁月似乎在沉淀。
2: 3D 打印那个东西没个性，但就是你做个东西，把你这个那个你这个想法，就这样做出来，也是一种那个轨迹。
1: 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成为设计师，也没有一直被人记住。但这些年，杨双后用一双手证明了另一种可能：不被看见的时候，也可以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不被记住的时候，也可以把时间过得很认真。他说自己会慢慢做，一直做。
2: 只要还能做，我就想一直做下去。
5: 各位听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就到这里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6: 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本期编辑雅萍，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再见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做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呢，先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启幕。
8: 广西南宁邀您探寻杨梅古镇的历史底蕴、建筑之美和烟火之味，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近日在福州正式启动。本届大赛以集聚两岸匠心、赋能发展向心为主题，设置职工四季创造组、职工就业创业组、两岸融合协作组三大赛道，重点聚焦 AI 加场景、新材料加产业等领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参赛项目，共同推动海峡两岸优质项目落地与产业深度融合。
8: 台青创业者黄俊宏携流动绿廊城市交通立体生态改造项目参赛，该项目呢是在公交车顶打造微型生态系统的城市立体绿化方案。他表示，希望借助大赛平台推动项目落地福州，打造绿色的移动城市风景线，为城市生态建设赋能。
7: 该大赛此前已举办六届，六年来已有126个参赛项目落地福州，总注册资本金突破14.7亿元人民币。
3: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9: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3: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9: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左江蜿蜒，千年岁月缓缓流淌，青砖黛瓦，岭南风华静静矗立。在南宁西郊三面环江的杨梅古镇，曾经呢是繁华商埠，如今呢成为留存千年烟火气的活态古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对杨梅古镇景区经理黄雪薇的采访，探寻杨梅古镇的历史底蕴、建筑之美和烟火之味。
10: 首先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杨梅古镇，它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和独特亮点？另外跟南宁的其他主要景点相比，杨梅古镇吸引游客的魅力是什么？
11: 杨梅古镇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距离市区约30公里，地处左江下游，三面环江，是南宁目前明清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说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建村、明代城镇，到了明末清初，因为水运便利，成为左江流域的重要商埠。当时有大船尾接小船头，南腔北调语不休的盛况。整个古镇至今保留着260多处明清古民居、8条古街、8个古码头。这里还走出了不少历史名人，比如辛亥革命先驱梁植堂、梁烈亚父子，魁星楼和他们的故居都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遗址。那么跟南宁其他景点相比，杨梅古镇最吸引人的魅力在哪呢？我觉得是它那份活着的千年烟火气。青秀山看的是山水园林，方特玩的是现代科技，而杨梅是真正走进历史生活的地方。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路过时曾赞叹这里的奇石，阳朔山峭，滨江无此岸之石。杨梅不是一座被围起来的博物馆，而是一个依然有人生活、有手艺传承、有故事可听的古镇。
10: 刚才听您提到啊，杨梅古镇里留存着260多处的明清古民居，还有魁星楼、古码头等等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遗存，它们也都是游客打卡的重点。那这些古建筑都有哪些看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首先，杨梅民居最大的看点是它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的建筑特色。因为杨梅的先民大多是从山东、广东迁过来的，所以建筑既有中原的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又有岭南的细腻秀丽。比如五蝶堂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五进式宅院，一进比一进高，寓意步步高升。还有魁星楼，建于乾隆元年，外形像一方玉玺，内有文昌帝君和魁星像。魁星像一角踢斗，独占鳌头，非常生动。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前夕，黄兴等革命党人曾在此秘密开会，所以它既是古迹，也是革命纪念地。另外，黄氏庄园、举人屋、进士第也都值得一看。这些古民居不仅是房子，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明清生活史。
10: 除了古民居啊，一提到这个杨梅古镇，有些观众可能还会想到杨梅三宝，就是沙糕、豆豉还有梅菜等等这些特色美食。那除此之外呢，像元宵闹春、杨梅越剧等民俗活动也都很有特色。所以游客到了杨梅古镇之后，有哪些是必

0: 你吃的美食必逛的点位，你有没有具体的推荐？
1: 当然有推荐，先说必吃的就是杨梅三宝：沙糕豆豉梅菜，沙糕香甜软糯，豆豉咸香浓郁。梅菜可以拿来蒸扣肉或者做梅菜肉饼，都是当地村民自家手工做的，很地道。除了三宝，左江边的小吃摊也绝对不能错过：炸河虾、炸河蟹、炸鱼。现炸现吃，酥脆鲜香，还有村民卖的玉米、杨桃、芭蕉等当地农产品，都是当天新鲜采摘的，价格也非常便宜。这些土货买回家送亲友，既实惠又有特色。再说一下必逛的，从临江街古闸开始，300多米长的青石板路旁。是杨梅具有代表性的青庄、古民居、古码头。接着可以在金马码头休息，这里曾经是古镇最繁华的码头，现在的话就是游客们来游玩的美食街了，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江景。简单来说，跟着青石板路走，哪里人多，哪里飘着香味，就往哪里去，准没错。
0: 另外啊，现在有很多游客出行都会关注是否有适合自己的游玩路线。那目前杨梅古镇有哪些针对年轻人、亲子家庭还有老年人这些不同人群的游玩路线？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份古镇的打卡攻略？
1: 杨梅古镇虽然不大，但是针对不同人群，确实也还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先给年轻人推荐一下古风出片加趣味体验，穿着传统民族服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飞檐青砖前拍照是特别有味道的。然后沿着金马码头的美食街吃美食，下午呢可以去打卡。回兴楼、梁利亚故居，赶上了节假日活动呢，还可以参加一些景区的节假日活动，比如投壶啊、骰子盲盒啊、摸鱼这些趣味项目。亲子家庭的话，推荐骑行游玩加快乐摸鱼。上午可以带孩子骑休闲单车，游古镇转一圈。中午可以吃炸河鱼、炸河虾，还有一些小吃美食，都是小朋友们也喜欢的。下午可以参加快乐摸鱼活动，徒手摸鱼带回家，顺便还可以带孩子体验跳房子啊、萝卜蹲啊这些在景区设置的一些童趣游戏。中老年朋友的话，上午先逛逛五蝶堂、黄氏庄园、举人屋这些古建筑、古民居，中午在古镇的餐馆吃一顿地道的左江河鱼，下午呢可以在老街巷买一些杨梅三宝，带一些豆豉梅菜当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然后可以到金马码头的榕树下坐一坐，看看左江水。和当地人聊聊天，听听古镇的老故事。无论你是哪一类游客，杨梅都能给你一段悠闲自在的古镇时光。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2: 的。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乐时光。
9: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经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0: 成功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近年来，金文始终秉持一颗匠心，用一双巧手织出绚烂云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金文一双巧手采摘云霞织围锦。
11: 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12: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文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活。
12: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成了并蒂帘，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 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12: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1: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12: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13: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七四金，有八八金，还要有做九八金，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14: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做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13: 传统的纸，
14: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13: 这个
14: 基本上赢不去了。
13: 嗯，就是也要
14: 你金老师找对了。啊，对吧？
13: 是，
14: 对对对。
12: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1: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12: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12: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
15: 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景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景。当时的云景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交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15: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11: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5: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11: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四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

0: 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 原本一年的工作周期，金文四个月就完成了制造任务，并保证陶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0: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装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十集，又见素云涛。别说萧晨宇，就连还没走的唐三也吃了一惊。他也是现在才知道，小五竟然同样已经是魂师了，而且比唐三还要高上一级。可是小五的年纪和唐三差不多呀，难道小五竟然也是先天满魂力吗？小五身上亮起的是红色光芒，在淡淡的红色光芒笼罩之下，小五的眼睛开始变成了红色，耳朵缓缓变长，带着柔软的白毛从头侧竖起，身材似乎变得高了一些，柔和的魂力气息围绕着他的身体波动，脚下升起的魂环竟然和唐三一样，也是黄色的百年魂环。萧晨宇用力地拍了自己脑门一下，
9: 萧姐，我服了，以后你就是咱们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大姐大，你们都过来见过萧五姐。
2: 一个蓝银草十一级气魂师都这么猛了，这是一个十二级一环的战魂师，而且也是百年魂环。萧晨宇不用打也知道自己绝对不是小五的对手。小五有些得意地看着一群高年级学员在自己面前鞠躬行礼，瞥了一眼站在那里发呆的唐三。
10: 你不是有事吗？怎么还不走？就允许你是先天满魂力，我就不行吗？
2: 唐三从思绪中惊醒，仔细地看了

0: 小五一眼，抬手在他那柔软的长耳朵上摸了摸。
1: 小五，原来你真的是只兔子。
2: 你，
3: 兔子的耳朵是最敏感的，化为武魂的小五也具备着能力。小姑娘的俏脸顿时多了两抹红晕，抬手要打唐三，唐三飞也似的跑了。不说小五这边如何善后，唐三跑出学院之后心情不禁一阵的畅快。除了老师受毒伤让他担心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比想象中还要美好。玄天宫的修炼问题终于解决了，而且自己还多了蓝烟草缠绕这个技能，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唐三相信只要不断的努力修炼，玄天宫必然会突飞猛进，最多十年自己就能够进入玄天宫第五重境界。到了那个时候，玄天宝录中记载的大部分暗器就都能使用了。
1: 老师不是说这个世界有许多武魂家族的宗门吗？那我在这个世界重建一个唐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3: 斗罗大陆上，无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任何一座城市中的武魂殿都会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唐三只是随便问了一个路人，就顺利地找到了武魂殿。刚才帮助攻读生应对决斗耽误了一些时间，还要回去给老师送午饭，所以唐三用最快的速度跑到武魂殿这边，他不想耽误时间。
4: 站住小朋友，这里是武魂殿，可不能乱闯啊。
0: 唐三刚来到武魂殿门口就被门卫拦住了。诺丁城的武魂殿是一座巨大的穹顶建筑，单是正面的宽度就要超过百米，高达20米，一共分为三层。整个建筑是棕色的，正面大门上的武魂殿标志上只有一柄长剑。通过大师当初的解释，唐三知道标志上只有一个图案，代表着诺丁城的武魂殿是最低级的武魂殿。两名门卫看上去都是20岁左右，身上的魂力波动并不明显，感觉似乎连魂师的级别都没有达到。看来诺丁城果然非常偏僻，从武魂殿的级别就能看出这座城市在天斗帝国是否重要。唐三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校服，跟门卫说，
1: 叔叔你好，我是诺丁初级魂师学院1年级的学生，老师叫我到这里来测试一下我的武魂等级。
3: 一看唐三校服上诺丁学院的标志，两名门卫眼中都不禁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先前说话的那名门卫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进去吧，到1层接待厅找那里的马修诺大魂师，他会帮助你的。
1: 嗯，谢谢。
3: 唐三答应一声，赶忙走进武魂殿。两名门卫羡慕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唐三，直到他进了武魂殿。其中一个人说道，哎，当初要是我上得起诺丁学院，说不定现在也成为一名魂师了。哎，诺丁学院自己应该有测试魂力的工具啊，只有进阶的时候才会来咱们这儿。这孩子怎么跑到咱们武魂殿？他进阶了难道？
4: 哎，谁知道呢，这才多大的孩子呀，说不定是他老师让他来送个信儿什么的，这又不能跟咱明说。
0: 高达20米的穹顶是一种怎样的大气呢？当唐三走入武魂殿大厅时，立刻就被这种恢宏的气势所感染，整个大厅的穹顶上布满了壁画，一个个小方格中画着各种各样的武魂图形，底色是闪亮的灿金，看上去给人一种金碧辉煌却又不失古朴的感觉。武魂殿周围有着巨大的水晶窗，阳光透过水晶折射在壁画上，金光闪耀的感觉令人目眩神迷。
2: 接待厅在哪儿啊？
0: 感染过大厅中的气氛，唐三开始寻找此行的目的地。武魂殿内的人并不多，周围只有一些仆人在打扫卫生。正在唐三不知道怎么去接待厅，准备找人询问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熟人，正是当初帮他觉醒武魂的那位大魂师，拥有独狼武魂的素云涛。唐三快步走上去，此时和素云涛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女魂师，身材高挑丰满，相貌算是中上之姿。两人有说有笑的，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唐三这个小不点的靠近。唐三大叫一声，
1: 素云涛大师。
3: 素云涛这才发现唐三的到来。素云涛身边的女魂师

0: 此时有了反应。
1: 嗯，怎么咱们武魂殿还有这么小的孩子吗？难道又是哪位贵族的公子来咱们武魂殿进行武魂觉醒？
0: 素云涛第一眼也没有认出唐三来，毕竟经他觉醒武魂的孩子实在太多了，而且唐三现在的穿着打扮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落魄了。小朋友，你是？看着素云涛疑惑的眼神，唐三赶忙解释。
2: 哦，素云涛大师，我是唐三啊，就是上次您在圣魂村觉醒的那个蓝银草武魂，天生满魂力的唐三。
0: 原来是你啊。
2: 嗯，
0: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先天满魂力还是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素云涛立刻想了起来。
2: 老师让我来武魂殿进行鉴定，顺便测试一下武魂力的数值。
0: 你说什么？你已经得到第一个魂环了？
2: 嗯，
0: 这么快？这校服是诺丁学院的吧？不愧是诺丁城最好的学院，老师还真是负责任呢。素云涛的女伴似乎因为被忽略而有些不满了。
1: 云涛，你不给我介绍一下吗？
0: 素云涛眼看女伴似乎有些不悦，赶忙讨好似的说。啊哈，思思，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那个先天满魂力的孩子，不过可惜他的武魂是蓝烟草，不然的话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他现在已经得到魂环了，也算是魂师中的一份子了。麻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送他到接待厅马修诺大师那边去。
3: 当思思听到素云涛说唐三是先天满魂力的时候，他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但当他听到唐三武魂是蓝银草的时候，他脸上的惊喜就变成了一丝轻蔑。他点点头，
1: 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2: 谢谢您。
3: 素云涛给唐三的印象还不错，算是武魂殿中一位负责的执事。素云涛带着唐三顺着旁边的阶梯登上武魂殿的二楼，在走廊里唐三看到一排房间，从这里也可以直接看到一层的大厅。不用问，这里才是武魂殿办公的地方。素云涛显然是急着去陪思思，带着唐三飞快地来到一间房门前，也不敲门，推门而入。
4: 这是谁呀？冒冒失失的。
3: 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从房间响起。这是一间明亮的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名老者，整洁的魂师服装以及他身上标准的三件标志显示着他是一位大魂师级别的战魂师。
4: 哦，原来是云涛啊，你小子怎么还这么冒失啊？魂师的修炼可是要聚精会神的，性格沉稳一点才好，否则你就会像我一样，哼，怎么也无法迈过30级的门槛喽。
3: 素云涛有些抱怨。
0: 马修诺大师，您就别啰嗦了，这孩子是来进行进阶鉴定的，就麻烦您了。
3: 素云涛显然和这位老魂师的关系很好，老魂师呵呵一笑，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的时候，他不禁有些惊讶。
4: 我说云涛啊，你确定这孩子他是来进行进阶鉴定而不是武魂觉醒的吗？
0: 我当然确定，这孩子的武魂就是我觉醒的，他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先天满魂力可武魂却是蓝银草的孩子。
4: 什么？他已经得到魂环了，
0: 所以就麻烦你了。行了，思思还在等我呢，我就先走了。
3: 素云涛说完在唐三肩上拍了拍，急匆匆地走出去。看着素云涛离去的背影，老魂师马修诺无奈地摇摇头。
4: 哎，又是一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小年轻啊，不过可惜思思并不适合他，那丫头心太大了，又岂能是他束缚的。
3: 唐三站在马修诺的办公桌前，听着马修诺喃喃的自语，心中略急。
2: 你好，马修诺大师。
4: 哎，孩子啊，不用叫我大师啊，我可算不得什么大师，你就叫我马修诺爷爷吧。我今年81了，论年纪当你祖父应该没问题，不算占你便宜哦。
2: 你好，马修诺爷爷。
4: 哎，嘿嘿嘿，哎，来来来，我带你去进行进阶鉴定。哎，很有礼貌的孩子嘛啊，就是可惜了。武魂是蓝银草，你说。
3: 说着马修诺就像领着自己孙子似的拉起唐三的手，走出自己的办公室，顺着二楼的走廊朝武魂殿内侧走去。当他们来到走廊的尽头时， 三扇高大的拱门出现在唐三面前。
4: 噔噔噔噔，嘿嘿，这里就是武魂殿进行进阶鉴定的武魂实验室了，来吧孩子。
3: 说着，马修诺推开最左侧的一扇门，带着唐三走进去。一进这间房间，唐三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体内的玄天宫内力似乎在随着一种特殊的节奏轻微地律动着。这个房间很宽阔，也很高大，足有200平米。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给房间内提供了充足的采光，唐三立刻就找到了牵动自己内力的缘由。在四周的墙壁上，一共镶嵌着5颗足有拳头大小的黑色石头，看样子材质应该和当初素云涛用来帮他武魂觉醒的石头是一样的。地面上刻画着一个令牌形状的巨大标志，一柄长剑垂直而下，正好指着大门的入口处。这个标志和武魂殿外悬挂的是一样的。马修诺大魂师看到唐三注意到地面上的花纹了，他微笑着说，
4: 孩子啊，我们这里是最低级的武魂殿，也被称作武魂分殿。在咱们大陆上啊，哪怕是最小的城市都有像我们这种规模的武魂殿存在。分殿之上是武魂子殿，再高一级就是武魂主殿了。到了武魂主殿那个级别啊，都是大城市才能拥有的。而两大帝国的首都则是第四级的武魂圣殿。第五级是教皇殿，那里可是我们武魂殿最崇高的地方啊。在教皇殿之上，哎呦，就只有传说中的斗罗供奉殿了。只有达到斗罗级别的魂师才有资格进入那里，而那里也是所有在武魂殿注册的斗罗级别以上的魂师的最终归宿，是所有魂师憧憬的地方啊。
3: 马修诺说的这6种级别的武魂殿正好和大师说的6种标志相对应，唐三心中已经明白了。
2: 哦，谢谢您告诉我这些，马修诺爷爷，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4: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啊，脾气都是这么急躁。好好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施展出你的武魂，释放出你的魂环来给爷爷看看吧。
3: 唐三走到花纹中央站定，抬起右手，凝神静气。玄天宫内力配合着蓝银草武魂带来的热流，从掌心缓缓流出。粗壮的蓝银草叶生长而出，转瞬之间已经下垂到了地面上。明亮的百年曼陀罗蛇魂环从唐三脚下升起，以他的身体为中心上下移动着。马修诺本来是一脸温和的微笑，当他看到从唐三掌心涌出的蓝银草时，脸上的神色变成了愕然。
4: 这是蓝银草？
3: 唐三眼中闪烁着淡淡的蓝光，这是施展蓝银草武魂时特有的效果。
2: 有什么问题吗，马修诺爷爷？
3: 马修诺揉揉自己的眼睛，确定自己并没有看错。此时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唐三身上的黄色魂环。
4: 哦，百年魂环，原来是百年魂环。难怪蓝银草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呀。对了孩子，爷爷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哦，我叫唐三。
4: 哦，我可以肯定你在诺丁学院有一位不错的导师吧。不过诺丁学院的导师能够帮你完成百年魂兽的猎杀已经十分不容易了。不过可惜啊，蓝银草发展的潜力太差了，否则的话说不定你真的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魂师，毕竟你的武魂才刚刚觉醒几个月而已呀。哎呦。
3: 马修诺从一旁的桌案上拿起一颗黄色的水晶球，走到唐三面前。
4: 把你的魂力注入到其中去啊，让爷爷看看你达到了多少级。这个按照理论来说你应该是11。
3: 马修诺的一个急字还没有说出来， 他递到唐三。

0: 手中的水晶球就已经亮起了一层黄蒙蒙的光彩。光芒呢，并不算如何强盛，但极为清晰。
1: 这是13级的魂力呀，乖乖哟！
0: 马修诺看着唐三，有点像是在看一个小怪物。
1: 难道是因为魂环本身强劲，附带着魂力增加了？可是也不会一下跳2级呀。孩子，能不能告诉爷爷，你这魂环是猎杀什么魂兽得来的呀？
2: 哦，是曼陀罗鼠。
1: 啊？哎呀，难怪，难怪了，竟然是低级魂兽中最难缠的曼陀罗蛇，还是百年曼陀罗蛇。怪不得会有这样的效果了。不对呀，你的武魂明明是植物系，怎么能用动物系的魂环呢？孩子，你不会是说错了吧？
0: 之前萧老大那帮人毕竟只是孩子，对武魂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但这位马修诺执事在武魂殿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对于魂环的基本规则再清楚不过，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关键。唐三摇摇头，
2: 马修诺爷爷，我没说错，植物系的武魂为什么不能使用动物系的魂环呢？在一定条件下，这是能够实现的。我的老师称它为武魂拟态理论。
1: 孩子，爷爷请问你，你的老师是哪位呀？
2: 大家都叫他大师。
1: 大师？
2: 哦，
1: 就是那位曾经发表过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后来被武魂殿除名的大师，他竟然在我们诺丁城。
0: 听了马修诺的话，唐三才知道大师竟然有着武魂殿的出身，一时间倒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马修诺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1: 唐三，你愿不愿意加入武魂殿？
2: 马修诺爷爷，我这不是来武魂殿注册了吗？
1: 不，这不一样。在武魂殿注册是绝大部分魂师都要做的事儿，从而获得国家发放的补贴嘛。而加入武魂殿则是成为武魂殿专属的魂师，魂师修炼也将直接进入由武魂殿专门开办的学校进行。
2: 那恐怕不行了，马修诺爷爷，我已经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开始学习了。
1: 保送重点也不缺。确实是晚了一步啊，就算是我们武魂殿也没有从学院强行挖人的道理。算了吧，都怪苏云涛那小子。你说每天他一天到晚想什么呢？他本来就应该直接把你带到武魂殿呐。恐怕大师也不会同意你加入武魂殿，这毕竟……
2: 爷爷，也不能这么说，我要是来了武魂殿，说不定得不到这么好的魂环呢，您说是不是啊，马修诺爷爷？
1: 这……孩子，你说的也有道理。好了，你的进阶评测算是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天斗帝国一名光荣的魂师了。欢迎你加入魂师的队伍啊！以后你每个月可以凭借待会儿发给你的徽章，来武魂殿领取补贴。魂师的补贴是每月一个金魂币。等你到了大魂师级别啊，补贴会变成10个金魂币。关于动物魂环用在植物武魂上这件事，我会尽快上报的。
2: 谢谢爷爷。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台湾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作品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女声作品。亲爱的台湾听友，首先要为您送出的是希林娜依高的演唱《荆棘中孤生的花》。这首歌将古典和电子流行音乐巧妙结合，描绘了一个蝴蝶般蜕变的励志故事。希林娜依高的歌声宛若一朵在荆棘丛中绽放的花，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

0: 天。
1: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回春天》，这首歌讲述了关于春天的温暖与希望。人生是一条不能往回走的单行线，正因如此，那些明晃晃、闹哄哄、有爱的日子，便是我们心中难以言说的珍宝。继续听到黄霄云的歌声，《小云》。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也融入了豫剧、唢呐等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继续来听谢春花的演唱，我说一切都会好的。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光芒》，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还有对未来的期待，也传达了一种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坚持自我，逐光前行的青春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台湾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女声作品，我们继续来听贾玲演唱的《一切都来得及》。

听到的《一人一花》来自阿朵的亲情演绎，这首歌呢，营造出了一种璀璨的野花绽放在广阔音乐世界的氛围感。歌曲呢，也是由阿朵亲自作词，以花开花谢的意象，深层地展现了阿朵以花喻人生的禅意思考。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朵花，可以开出自己的色彩，绽放光芒。继续听到莫文蔚的演唱《一生焰火去罗马》。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丽演唱的《无所求必满载而归》，这是一首蕴含深刻哲理的作品，也很适配陈丽一直以来给人独立自主的一个形象。歌词里的无所求实际上并非是毫无所愿，而是展现了一种顺其自然的生活哲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女生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歌曲《夜晚的光明》，反复由高音转为低音的曲韵，就像是阳光从高处洒落到地面，让我们的听觉沐浴在温暖的光线之中。刘若英自然知性的嗓音将整首歌曲唱得也像是一本充满童趣的故事，以纯真的情感穿透了人们的内心。继续听到张韶涵的演唱《呐喊》。

好啦，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吉克隽逸演唱的《彩色的黑》。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泉店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台湾听友，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华语组合与他们充满青春感的歌。这些组合有的曾红遍大街小巷，有的现如今正受到乐迷们的喜爱。不管怎样，音乐一响，青春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首先送出的是 TFBOYS 的演唱《大梦想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又温情满满的歌《爱》。1998年出道的小虎队呢，是由霹雳虎、小帅虎、乖乖虎组成，也是迄今为止华语乐坛第一支学生演唱组合，影响了数代歌迷。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爱》，还有我们熟悉的《青苹果乐园》《红蜻蜓》等等，太多首好歌是那种伴随着音乐，大家就可以一起合唱的曲目。不得不说呢，小虎队作为华语乐坛的第一代偶像组合，即便时至今日，说到他们也依旧让一代人记忆犹新。继续听到花儿乐队的演唱《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我要带

刚才听到的是房东的猫演唱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凭借着别具一格的民谣风情以及对生活很深沉的理解，房东的猫一出道便捕获了很多听众的心。刚才翻唱的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也有很强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味道。温馨的曲调搭配着简练的词句，诉说着朋友之间相互支持与陪伴，让人不禁地想起与挚友共度的那些珍贵时刻。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演唱《喜欢你》。

听到的是新裤子带来的《生活因你而火热》，这首歌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普通人的温柔与倔强。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台湾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华语组合与他们充满青春感的歌，继续来听苏打绿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

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我到外地去看你》，关于那个季节的过往纠葛，关于彼此还暂存于记忆当中的片段，好妹妹都是用音乐将它们全部写下。在两个城市之间，有长长的思念和结束时无奈的别离。分隔两地的恋人们，再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去看对方一眼的念头。一起走过的街巷，一起看过的月亮，继续听到南拳妈妈的演唱《牡丹江》。

听到的是初代飞儿乐团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月牙湾》。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依旧还会清晰地记得初次听到詹雯婷的声音就爱上的那种金属质感，唱起歌来又兼具异域风情、神秘莫测的感觉。继续听到草蜢的演唱《忘情森巴舞》。

春记忆的励志金曲《我的天空》。摇滚的节奏，硬核的说唱，搭配着直击人心的歌词，把迷茫、倔强与坚持唱得淋漓尽致。无论你是正在奔赴目标，还是在黑夜里等待黎明，这首歌都会告诉你，只要心中有梦，你就能看见属于自己的彩虹。好啦，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洒当阿伟嘎吉，
7: 用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
10: 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

0: 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逐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内底这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新竹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啊，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斗小报，遮的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上届亲的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观众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好呀，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有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文化卫生单元，会跟乡亲继续来走入到一个系列节目《馆藏显目包》《馆藏显眼包》。今天要来去到的是伫个山西的介休博物馆，来去看一只不加特别吼，唔个古锥古锥的动物。呀，这头壳顶只有一个角，这种动物叫做雉，闽南话讲叫做雉。一雉即是伫呀，伫个甲骨文都有记录了。以后来又个是按怎发展，会去加法律和加这判案来结言，又个是按怎道道来演化，假设咱起码在汉字法律的法即一字，也除了讲伫个博物馆内底，伫咱即马生活吼，伫个倒一寡所在，佮看会到在即种动物，吼咱今仔日的社会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闽南风，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虎星六记》这部散文集。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第三卷，也是他的第三集，叫做《坎坷记仇》。这部分记录的是作者他们翁仔某和安怎一种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也随来我们会继续来进入闽南永生堂，最近跟乡亲来讲的是这喜神永生，也来讲到这饮食，正是永护咱喜报的一个黄金的好时站。这个饮食对应的是咱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饮食用多一寡简单的方法，就会当来永护咱的喜，也为食食啦，为呼吸，搁一寡简单的锻炼运动，种种在方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会继续跟咱来开讲，饮食通气气血足。这是今仔日咱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和头先甲乡亲来道小报，说来文化卫生，咱头先来开讲。
1: 一个马蹄酥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馆藏显目包，馆藏显眼包。今仔日咱是来到介休博物馆，来看一只生作特别个古锥的动物，叫做海蟑蟹雉，伊是琉璃来做的。亚兰德先来讲，这个介休博物馆伊啊，其实是伫个山西吼，山西的中部，就是咱起名这寒食节的介子推吼，伊生活的所在就是伫个介休。呀，山西是中国琉璃建筑上个重要的一个山堆，介休又个是山西琉璃上个重要的山堆，伊又个荷兰叫做是琉璃之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显目包，这个宝贝叫做琉璃蟹雉，琉璃的海蟑，它也是明代的东西，从头到尾都是这个金灯灯的感受。说到这个海蟑，它也是我们中国古代神话里面的一种神兽， 为伊个体型来讲，那是大只，甲牛要变大只；，变来细只是甲牛差不多大细。伊啊，甲麒麟是生作要相款，面啊看起来熊熊，目睭是大玻璃，目神是金灯灯，也伫个头壳顶只有一个角。听讲这种海仔真聪明，吼，会来辨是非，来认好歹。伫上古的传说内底讲啊。这只独角兽吼，伊也是帮助法官来断案。那是拄着歹人吼，直接伊就用伊头壳顶的这个角，安尼个掐过去。那是讲啊，拄着好人，伊就乖乖吼，真温顺的为边啊行过去。应该讲啊，是一个真勇猛、真恭敬的象征。也听讲，这只海仔伫4000多年前，伊就带着当时的大法官高尧来断案。也到建国时期，海仔就和楚王。来做设计，设计伫个即帽啊顶头。为近代开始啊，即顶象征律法的帽啊，一直就是即执法官员因的官帽。也到即马，咱伫个法院呐，啊是检察院的门口，我那是看到海仔的即身影。伫个咱新中国的第一柄的法锤，也有甲伊刻伫个顶头。咱得这回行入到博物馆来去看伊。在明朝时阵生做什么款牛，又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0: 介休博物馆里的这位选手，可能是史上最早的职场演技派。圆溜溜的眼睛，微微皱起的眉毛，像不像突然被点名发言的你？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又或是电梯口突然撞见老板，
1: 想摸鱼，
0: 嘴角拼命上扬，却还显得似笑非笑。这哪里是个动物，分明是戴着琉璃头套的社恐打工人。
2: 碎掉，活做不完啊！
0: 他叫谢志，但别以为他只会猛，大多时候他都是凶巴巴的，比如这样、这样、
1: 这样，
0: 还有、这样。作为中国本土独角兽，从一开始他就和传说中的人物站在一起。那是4000多年前，首席大法官高尧常常带着他开庭审案。
1: 这是我上司。

0: 大人，我是冤枉的呀。
1: 大人，我也是冤枉的。高尧总说，
2: 有罪则处，无罪则不处，
1: 意思是他用脚顶谁，谁就是坏蛋。
2: 我们这只小萌兽可是神灵的化身，谁都别说谎。
3: 真相只有一个。
1: 在信史中，这只小萌兽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上，这个字念雉，就是一头长着独角的小兽。或许是因为传说的加持，后来就融合演变成了这个字法。相传在战国时期，这只小兽被楚王设计在了帽子上，
0: 故也是艺术家。
1: 后来秦灭楚，秦始皇将帽子赐给了御史大夫，这顶帽子就叫谢雉冠。自此，这顶象征法律的帽子就一直戴在执法官员的脑袋上，叫法官。哎，等等，我的功夫怎么好像只有顶帽子啊？明清两代，文官的官服化飞禽，武官用走兽，只有最特殊的封县官才能用谢雉，因为他们负责监督执法。
3: 啊，这下功夫齐活了。
1: 到了今天，这只凶巴巴的猛兽依然站在法院和检察院门口，雕刻在新中国的第一柄法锤上，还总是有法考生们送来各种好吃的。
4: 哭哭，谢雉保佑我法考上岸。
0: 书山有路勤为径，不学求我
1: 也没用。但我们这集的主人公却又出现在了一座座古建的屋顶上，在这些地方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只脊兽。或许是因为站得高就会望得远，人们以此祈愿司法清明，朝纲稳固。而在高高的屋顶，谢雉也结交了很多朋友，有时甚至热闹得像一个游乐园。他们样貌不同，位置不同，功能不同，但都各司其职，守着自己的阵地。
5: 神兽们，操练起来。

他们的存在是守护，是陪伴，也是载满人间烟火的遐想。哎，举头三尺有神明，别做坏事，他们看着呢。

0: 各位乡亲，赶紧过来，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恁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杨德。我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下到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会当使用手机啊来的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或者是回放点听。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引导的所在，
2: 就闽南人的声音。
3: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万南风啊，今仔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散文集《浮生六记》，这是两百多年前清朝的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一直到光绪年间，伊的手稿残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来发行，愈来愈多人喜欢，改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内面这些人性化的描写，应该说也是跨越时代，引发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的共鸣。两岸对这部册也有一些这些合作，来改编成做昆曲，在苏州的葱龙亭来表演。也葱龙亭这个所在，也是沈复在《浮生六记》里面有写到，他也捌在葱龙亭边仔来生活。今天做会继续来分享的是第三卷《坎坷记仇》，讲的是沈复甲温娘这对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是理解整部册重要部分。这一卷啊，是甲这对恩爱夫妻伫封建大家庭内底这种无奈甲尴尬，写甲予人读起来是真唔甘、真感慨。下面要来讲的这段是讲到因的小罗阿香偷摕物件，佮偷走去。温娘是烦恼受气，佮怪家己，伊的病啊愈来愈严重。也心好的安慰伊讲，唔免想伤多，而且想要现报官立案，才袂佮生空算。温娘想起家己的病患，也真感谢心好遮侪年来体贴照顾，怨叹讲家己命苦。病入骨髓，无法通陪心腹行到老，无法通看到后生放心娶某，真艰苦心。闽南话翻译参考第八线耳公闽南话。

我紧请老德赶得来，看到文面相变甲真凄惨，一直咧画个哭。看到我到厝，伊无张地讲，你敢知影张下晡小奴阿香偷摕物件走啊？我请人四过找，拢找无。物件碰见是小代志，毋过阿香要来的时，因老母有再三交代的。即阵伊逃走啊，中阁过一条大江，已经是真八百啊。那万一因爸母将伊藏起来，再来要靠北咱要安怎？我哪有面皮通去见阮阿姊华夫人呐？我讲你先卖急，你也想搞思想啊。因若有想要靠北，就去找有钱人才对。咱翁某是两边镜头打一支嘴呢，搁再讲，伊来半年，咱有互伊食穿，也毋捌即法拍骂伊，厝边头尾啊拢知影，是即个小奴无良心，趁机会逃走的。你花界阿姊送即款失德的人来，是伊无面皮通见你才对啊，你哪会掠倒掉？即阵啊，咱就紧去县衙报告立案。才不会搁生空算。阮听我安尼讲，心情哪像较放松啊？毋过从即起做梦含眠，常常话讲阿罗逃走啊，还是话讲暗恒敢会消心嘛？伊的

我想要去找先生来给他看病，稳当的说，我的病起头是因为小弟跟阿母过身伤过伤心，又因为重感情落尾又受气，平常时又七八乱想，真想要做一个好媳妇，不过做不成，才会滴到头晕失神等等的镜头。人说着当前先生更加熬也无法通救啊，唔通阁了戆钱啊！想着我带你二十三年，得到夫君的错爱，百行体贴，无嫌我顽皮，会当得到夫君安尼的知己，我一世人得啦。那有衫通穿烧，有菜有饭通食饱，平常的厝体，有山有石，有泉水通佚佗。那从龙亭、萧松楼安尼的所在，真正是人间的仙境啊！神仙着几世人才修炼而来，咱是甚物人？哪敢妄望去做仙呢？强要去求，就会拄着静无的干扰，造成恶果。总共啊，就是夫君你对我用情太深，是我命薄无福气啦。伊哪哭哪讲，人生必然终归一死。一摆，咱两个半中长拆散。念面时应别，我无法通服侍你一世人，也无法通看到红心娶新妇啊，心内真是放袂得。讲了，目屎那豆啊，一粒一粒，一直流落来。

0: 小汉的时阵，故乡是门卡口迄条溪，原是常烫车卡，伫水内踅来搁踅去。
1: 是暗头时迄出丽园戏，陈三姑娘予我感动甲目屎潺潺滴。
0: 故乡是梦中迄支相思树，花予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港，
0: 伫
1: 即块看到故乡的一点一滴。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即马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由得甲大家正在开讲。继续闽南风的单元，咱甲乡亲做伙来分享清朝苏州文人沈复的人生经历的散文集《浮生六记》。下面这段讲的是温娘家己感觉到性命特别了尽啊。交代心腹就回去服侍时段，就带一个好母顺续又把一对子女请养大汉，伊才会开目，话讲无了煞过身去，留了心腹孤一人一盏灯，双手空空挂灯挂刀。我强安慰伊讲，你破病八年，有几落摆也病家拢要死，即摆安怎会讲起遮个挂肠挂肚的话啊？文公连续几落日，梦见阮爸母放船仔要来治我，目睭一开就感觉那像伫魂内伫飞，暗算是魂魄已经离开肉身啊。我讲这是失神，着食补药。静心调养，自然会好势。阮阁吐气讲，我若还阁有一丝仔希望，肯定毋敢讲遮话，互你着惊。即摆风转路已经真近啊，若阁毋讲，恐惊会无机会啊。你互爸母趁出来，四界流愁，拢是因为我。我死了，爸母自然会阁疼你。你也毋免阁挂念我，四大人因拢有戏啊！我死了，你着早早倒去。若无法通带我的心思倒去，会用的先寄伫遮，听候你有法度才来摕。希望你另外阁娶有着阁水的来服侍大家官，请用我留落来的子女，安尼我着快巴啊！讲到这，伊心肝艰苦甲挡袂牢，大声哭。我讲，你若半中长走，我是绝对袂阁娶。搁边讲，静静沧海难为水，独缺巫山不是云呐。云揪我的手，哪像要阁讲什么？孤听着伊无声闲念讲。来世两字，熊熊穿甲嘴啊黑暗暗，两蕊目睭甜甲大母蕊。我一直叫伊，伊也无法通去讲话呀。目屎为伊的目角一直流落来，隔无偌久，喘气的声愈来愈细，目屎豆豆啊打起，伊的神魂慢慢啊飞去，竟然过身啊。这日是嘉庆癸亥年三月三十，这个时阵我家己一个，身边无半个亲人，两手空空挂肠挂肚，这款的歹运，第时才会煞。

0: 我与山，
1: 我与伞，
0: 举杯，
1: 举杯。
2: 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咱厝上正讲，因为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闽南永兴堂。
3: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4: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3: 食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小编
3: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永兴堂，愈听下愈长。
2: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延年益寿供养生，我们来说的是时辰养生。古早人认为说一日是分作十二时辰，按照天地之气跟我们人体脏腑相通相应的规律，也就是饮食才是养气的好时机。饮食对应的是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这时天噗噗啊光，阳气开始生发，气经动灵，气气是由弱来转盛，开始来主持咱人体气机的循环甲血供，也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会当做倒一寡代志来调理身体。马秀莲教授啊，头先同款是为一个古代的医案来讲起，来讲透过日常的食食，按怎来调理咱的气经。
5: 我再讲一个发生在古代的医案，在金元时期呢。汴京城里的张子和医馆里来了一个女病人，她整个人就像一片枯黄的落叶，整个面色呢是灰暗的，好像灰尘蒙蔽了一样，皮肤干裂似龟甲，中医呢描述为肌肤甲错，而她的眼神呢又是暗淡无光的。为什么她会出现这些临床症状呢？通过询问发现，她因丈夫英年早逝，她终日悲忧，渐渐的连

皮肤都失去了光泽。张子和把脉之后发现他右寸脉沉气如丝，这正是肺气郁结的典型的脉象。他开出了发汗解表的方子，同时呢在太渊穴施针。三日后妇人复诊时面色已然红润，他自述道：胸中块垒渐消。去年呢，我在门诊接诊了一位抑郁症的患者李女士，她在服用抗抑郁药的同时啊，我们配合肺经穴给她调理，每天让她按压太渊穴、列缺穴各5分钟，并让她配合深呼吸的练习。三个月后呢，不仅她情绪改善了，连多年的湿疹也意外的好转了。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说明我们的情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盯着心，它很可能根源它是在肺的。而皮肤疾病呢，不单单要外治，还需要内治来调肺，因为肺主皮毛。其实我们简简单单的呼吸训练，再配合穴位按摩，就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身心状态。肺经主食是中医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舞的重要体现。在寅时这个特殊的时刻里，肺经呢通过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守护着我们人体的健康和身体的平衡。因此呢，我们应该重视肺经的健康，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以及中医一些调理的方法等，来保持肺经的通畅以及功能的正常发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哪些事情来调理身体呢？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肺经养生的小方法。我们先来说说在日常饮食过程中来如何调理肺经。根据素问中的理论，肺在色为白，说的是呢白色的食物与肺呢有天然的匹配度。所以呢，当您的肺功能下降时候呢，您不妨选择白色的食物来补充相应的营养，来滋润肺脏。比如说梨、百合、银耳、白萝卜、山药等，都具有生津润肺的效果。因为中医理论认为啊，肺为焦脏，喜润恶燥，因此多吃这些有滋润作用的食品，对于肺脏是有非常好的养生的功效。我介绍的这些食材当中，这个梨呢，它味甘微酸，性凉，它入肺和胃经，多吃梨呢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止咳化痰的作用，对于支气管炎、咽喉病、哮喘病等患者，能够缓解其咽干、卡痰、声音嘶哑等症状。我们可以洗净生吃，也可以呢煮水或者煲汤后食用，也可以呢用蒸梨的方法来吃。我在临床上啊常给病人这样来使用，就是把一个梨梨心去掉，在梨心里边放上川贝，放到一个碗里边，在蒸锅里蒸熟了来吃梨，来喝梨汤，可以起到润肺止咳化痰的效果。另外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百合。百合既可以作为药材，也可以作为食材来使用，它有宁心安神这样的功效。另外呢，它还有美容润肤、润燥止咳的功效，也是日常滋补肺脏的佳品。秋冬季节食用一些百合，润燥润肺、滋润皮肤，效果非常好。我们另外呢还可以选择瘦猪肉半斤左右，再加上莲子和百合各30克，加入适量的水把它炖熟了来食用，它有滋阴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另外要介绍的是银耳。银耳呢长得像一朵淡黄色的花朵一样，它味甘淡，性平无毒，它具有益气清肠、滋阴润肺的功效，且银耳富含有天然植物性的胶质，它是润肤的佳品。每当

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则可以帮助延缓皮肤的老化，并且抑制黑色素色斑的形成。山药也是一味养肺的食材，它里边含有皂苷、粘液质，有益于肺气，还有益于肺阴，能够补肺气、养肺阴、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咳嗽、气喘等症状，治疗肺虚久咳之症。同时呢，山药呢还能够宁心安神，改善失眠多梦等症状，它使我们的心情呢得以宁静，精神得以焕发。当然啊，我们也要避免过多食用辛辣、油腻等刺激性的食物，以免损伤肺气。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0: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今仔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延年益寿功用性，后来讲这饮食，也就是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这段时间。气经动灵，和咱安怎透过在日常的撇步来调理身体。也讲到食食，咱讲啊，亲像淮山呐、蒙尼，在生活内底经常看到的食材，对养气拢有效果。因有的是温润补气，有的是滋阴润色，有的是清气化痰。食疗会当讲是用上介温和的方式，胃内到外，和来保护咱的呼吸系统。唔过啊，马秀莲教授讲，想要来融合咱的气，干那靠食疗阿个无够，因为气啊，伊较幼嫩，伊爱淡无爱干，啊，惊只个无清气的晦气，或者讲是无好的情绪转换只病理物来影响来干扰。所以讲，除了这食食以外，咱日常的这作息啊、情绪啊、呼吸方式、日常的起气种种，拢会直接来影响到细胞的健康。为中医来讲啊。各有多一寡适合咱普通人日常来坚持的养气的方法，来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1: 正确的呼吸方式可以帮助肺脏更好的进行气体交换，促进气血循环，增强肺部的功能。我在这里给大家最提倡的就是我们要练习的腹式呼吸法，它主要通过腹部肌肉的收缩和扩张。来带动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不仅呢能够增加我们肺部的通气量，提高氧气的吸收效率，还有助于减轻胸部的压力。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平躺或者坐直，一只手呢放于胸部，一只手呢放于腹部，当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随之隆起，而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呢，腹部随之要下降，尽量的呢要控制我们的胸部保持不动，慢而深的呼吸，要求我们避免急促表浅的呼吸。这种呼吸方式有助于我们放松身心，减少紧张感，同时呢也有助于肺部的健康。我们可以每天抽出一小段时间来进行一下这种深呼吸的练习，来选择一个安静的空间，闭上眼睛，专注于呼吸，每次练习5到10分钟，结合呼吸和身体的运动的呼吸操，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养肺经的方式。例如我们做扩胸运动，像这样扩胸运动，或者伸展运动，向上伸展运动，这些呢都可以结合深呼吸进行，它有助于增强肺功能。最后呢，我们还可以拍打或者推拿肺经，以疏通肺经气血。我们还可以预防邪气滞留在肺经。我们如何拍打肺经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取站立位，先用双手拍打胸腹部36次，就是这样拍打胸腹部啊，36次，以达到疏通肺和大肠气机的目的。然后呢，双手交叉拍打肺经，即左手拍打右侧上肢的肺经，右手拍打左侧上肢的肺经，从肩臂到手各拍36次，以感觉局部微胀、微红为度，早晚各一次。我们在拍打肺经的时候，是用右手去空拳，去这样甩腕去拍，拍打前缘，这是右手拍打左侧上肢，然后换左手空心拳去拍打右手，拍打上肢内侧前缘，一直到大拇指啊。那么它的还有一个分支是到食指，所以拍打到大拇指之后，再把食指拍一下啊，这样就把肺经拍通了啊。每天坚持拍打双手的上肢内侧面的前缘的肺经，对于疏通肺经的经络效果非常好。所以您一定要记住， 在拍打肺经的时候，是先拍胸、腹、振奋肺和大肠，然后再拍肺经双侧面啊。这样呢，我们就是把肺和肺经都拍到了，不但治肺，还要治肺经。对于比较顽固的疾病，我们可以各个击破，选取肺经的穴位逐个按摩，整体与局部结合，效果会更加明显。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按摩手太阴肺经的方法。我们先找到中府穴，中府穴呢在我们的锁骨下和肩连接的凹陷处，从中府穴按压到肩内侧，然后从肩内侧顺着上臂内侧前缘依次推啊，一直推，推到了我们的拇指这儿有一个穴叫少商穴啊，这就是把肺经啊去推啊，沿着肺经推到少商穴之后，从少商穴再往上依次推，再推回到这个啊中府穴啊，那么这就是整个肺经从头到尾都进行了这个推按，这是一个按摩肺经穴的一个方法。
0: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3，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今仔日来讲的是这肺部的养生，吼，特别是讲到饮食，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这段时间是肺经动灵，肺气由弱转盛。这段时间，咱们照合理的来利用，来做肺部的养生。也这肺部的养生，各有一寡的注意的代志，比如讲，唔通去寒着，保证饮食困的入眠，各话的保持咱室内空气的打扫或者清气。各有就是情绪爱稳定，爱加做运动，肺经养生爱注意的代志。咱继续来听马秀玲教授的分享。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肺经的养生时呢？还需要注意，第一要避风寒，肺具有胃外的功能，可以保护身体的肌表，作用在人体的皮毛，而皮毛呢是直接暴露在体表的，它在外感六淫侵犯人体中呢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如果我们的皮毛功能强大，外感六淫就不容易通过皮毛侵犯人体，所以皮毛的强健与否在是否外感六淫方面至关重要，而皮毛的功能活动是直接受到肺脏调节的，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而肺呢又为焦脏，它最容易受外邪的侵袭了，尤其是寒邪，很多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炎热的夏天身体呢会经常的出汗，而当我们突然进入凉爽的室内或者很热的时候，我们遭遇淋雨会突然受凉，就会感觉身体一阵哆嗦或者哈气打个喷嚏，不久呢便会出现头痛身痛发热流鼻涕等症状，或者是在冬春季节天气突然变凉了来不及加衣服就会出现上述症状，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肺经受凉的表现，就是外感的风寒之邪通过肺的经脉直接传到肺脏，出现一系列的肺系统的功能异常，因此呢在平时呢我们就要注意避风寒，第二呢要注意的是要保障饮食的深度睡眠，中医认为呢善养生者必养其内，如果我们饮食睡眠好，我们一天就会精力充沛，相反呢如果我们整夜不睡觉当个夜猫子，我们白天呢就会全身乏力，还会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皮肤的光泽，而且长期熬夜会伤害肺气，所以呢我们应该避免熬夜，保障饮食的深度睡眠，如何让睡眠保持一定的深度呢，我们不妨在睡前呢将枸杞捣烂贴在太渊穴上，因为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是肺经元气聚集最多的地方，而枸杞子呢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的功效，因此呢太渊穴上贴上枸杞子是补肺气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保持室内空气清洁而干爽，要避免空气污染对肺脏的损害，另外呢我们保持情绪的稳定，尽量避免大喜大悲等极端情绪，坚持运动锻炼也是很必要的，我们可以定期进行慢跑俯卧撑瑜伽等有氧运动，这些运动能够增加肺活量增强心肺功能，而打一些太极拳或者做一些五禽戏，这些传统的养生运动也是不错的选择，他们注重呼吸和动作的协调，有助于我们来调理肺气的宣发速降功能。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4: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5: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4: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5: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4: 两岸一家亲，
5: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6: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倒转来。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永德。融合斗阵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午的四点会来重播。永德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现在可以使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离别。大家头先在手机里面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说有乡亲意爱这节目内容，或是歌曲，都可以来回访跟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上个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赶快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用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会甲乡亲来讲到福建省即马是来构建多站处台胞徛房保障的体系。第二就是来看台湾乡亲即马伫大陆的遮个找头路、租界认证有更加离别咯。即马是有2682人次的台湾乡亲会当直接采认来得到大陆职业租界证书。第二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咱来为一部电影来讲起，最近和阿嬷的证书这部电影是搬家闹热气气，我相信真侪乡亲有咧去看。也伫内底经常来出现的一种物件，就是加纳，伊也是一款什么款的果子，加北方咧讲的这油橄榄，敢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也咱中国的这加纳产业的发展情形，包括伊的前景又个是安怎？咱内底记者做伙来去了解。第三部分是有法到三天，国家安全部来提示说，在生活当中有三种二维码，我们乡亲千万要注意，不能黑白去扫，不能黑白加入。也第二跟赛车有关，为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就要来实行了。公安部交管局发布解脱的清单，也这个疲劳驾驶是要安怎来认定，要安怎来处罚，咱请专家甲乡亲来斗三工。这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啊，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咱先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我客气后欢迎大家倒转来。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又得跟大家正在开讲。头先咱来进入融合观察，看现在伫个福建即个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为咱的台湾乡亲为就业到生活徛起，拢有一系列的即个保障的体系。头先来看，甲乡亲的即个徛房，吼来做什么款的保障？记者最近是为福州市代办来了解到讲。第九批的在福州就业创业台胞公共租赁徛房，为开放申请以来，拢总是有26户的台胞家庭申请，并且是正做配租选房的对象，特别实现因伫个福建一个第一家园来安家定根发展。也能讲啊，为公租房政策来走出第一步。福建是道道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台胞徛房保障体系，头先是免费的过渡房到工作房，再来是人才公寓加退休型保障性徛房，也其中全省各地来统筹安排工作房等保障性的徛房房源是2000多套，真正来实现台湾乡亲来到大陆就业创业皮包车一款吼，就当徛入来。也到当为止，单单福州累计已经有700多位台湾乡亲是来徛入到台胞公租房，有100多位来到福州找头路的台湾少年人是徛到一年期的免费过渡房，200多位台湾乡亲在福州来交徛房公积金。福州的晋南区、桂溪社区、松山区、浦江社区，也正做台胞居住相对较多的两岸融合社区，佮引导台湾乡亲啊，到底来参与到社区治理。佮来看福建的平潭，即个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上界近的所在。2024年，平潭就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把台胞的徛房需求放入到城乡居民公共租赁徛房配租范围统一来保障，就是讲台湾乡亲加本地的居民是适用上一套的配租规则、租金标准加动态管理的机制，真真正正来落实岗顶台固。也到2025年的年底，平潭累计受理台湾乡亲的公租房申请是22笔，已经有233位台湾乡亲透过审核，并且是来租到公租房。继续来看，伫个厦门，即个也是为实习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台湾的人才来提供全链条的徛房保障的体系，不断的为台湾乡亲安心的居住环境来创造一个好条件。厦门市级的公共租赁徛房保障性商品房。

0: 房，阁有五年五折租房，甲一张床免费徛宿，遮个好政策，拢甲台湾乡亲放入到保障的范围。也到当为止，厦门公租房累计是保障台湾乡亲170多人，保障型商品房累计是卖予台湾乡亲有17户。2024年，伫平潭拍拼几落年的台湾少年人林义金，总算是搬入去到五万真久的这公租房去徛。伊讲啊，公租房唔呐讲是帮因来省钱，更加好因有长期在伫遮发展定居的这种堆砌。省来遮钱啊，会当好伊投入去到创业项目的运营当中。唔呐讲是新增加两个文创的摊位，而且伊啊阁来开发出面向两岸游客遮手工体验的课程，会当好伊更加安心的来发展事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董华就在分析讲，福建大堡安居岗亭的一个地段的特色，就是表现出一个位阶较高，亲像家宅安尼多层次的徛房保障的体系。唔呐讲来解决台湾乡亲实际徛房的困难，更加是以岗顶台具的制度设计来消除台湾乡亲的这顾虑，和乡亲真正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温度。董华讲啊，福建头先是为伫福建的台湾乡亲来提供有一年较长时间的免费过渡性的徛房，解决因拄拄到大陆找无厝通徛安尼一个难题。听候到台湾乡亲找到稳定的工作，吼，到到安定落来以后，对当甲因放入到城乡居民公共租赁徛房配租的范围，安尼会当来满足因中长期徛房的需求。一旦到台湾乡亲想要定居伫个大陆来生活发展，因啊，阁会当来买保障性的徛房，即、這个对来实现安家即个需求。也根据了解，下一步福建会持续的加符合条件的来到福建就业创业的台胞，放入到公共租赁徛房、保障性租赁徛房、加配售型保障性徛房保障体系，会进一步来完善全省台胞徛房保障体系跨区域连接机制，到到来实现租界互邻、房源共享。和台湾乡亲在福建全省都会当来享受到均等化的徛房保障的服务。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融合观察，由得个大家继续来开讲。所以咱来关心的是台湾乡亲伫个大陆找头路，或者职业资格认证的情况。最近记者为福建省宁夏厅得到数据，讲啊，到今为止，福建已经公布六批的直接采领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目录，拢总是72项，加起来有2682人次的台湾乡亲透过直接采领的方式来得到大陆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真正来实现一本证书两岸通用，两岸职业标准共通是进一步来提速。前几日福建来公布第六批会当直接采领的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范围，就覆盖建筑物室内设计、餐饮服务、摄影、宠物美容、车辆涂装、造园景观这六项职业。长期以来啊，因为两岸职业资格评价体系有无共款，台湾地区的职业证照伫大陆是无法通有效的来使用，也为着要更加好的来帮助更加多的台湾乡亲伫个大陆来展现家己的价值，来追求梦想。为2018年开始，平潭就伫个福建头先来探索对待职业资格比对甲采信。得到到形成福建省两岸职业资格标准比对研究成果目录，在目录内底，这台湾证书就会当直接来换发大陆证书。也2022年，平潭甲福建省宁夏厅共同来设立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2024年，这个中心是升级成做国家级的平台，也成做大陆头一个开展对台职业资格直接采信工作，头一个对台直接采领换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到今为止，这个中心已经设立17个分中心、11个工作服务站，含加这的受理点，配套来开展培训甲就业的推荐介绍。也到今为止，这个中心已经完成两岸职业资格双向全覆盖的比对，确认的可采信的项目是195项，这里面就覆盖到信息化、文化经济、现代服务业，这些代表就业的联盟领袖，累计向台湾乡亲来发放采信采领的证书是6300多本。有一位台湾少年人王坤佑，在台湾他是拿青牛丙级职业证书，2024年，伊就是透过直接采领来换到大陆工程青牛员的证书，也即马伊的工作是做甲劳力气气。伊讲啊，以前台湾的证书伫个大陆无法通用，也即马会当直接来升级换证，唔难讲伫个福建有法通用，而且去到大陆任何的所在去找头路拢会通，真利便。也两岸职业标准共通，和台湾乡亲在大陆工作更加安心，更加有底气。根据了解，下一步福建会逐步来扩大采信的范围，重点会来拓展到亲像旅游观光、社会服务这些领域的采领范围，来优化服务的模式，持续来举办台胞定制化技能培训，进一步来深化两岸在职业标准领域的教育跟合作，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Thank you.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来各位乡亲，关心关爱，欢迎大家继续到登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今麦乡亲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这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所以，咱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咱今仔日会为这部电影来讲起，这就是。和阿嬷的情书，用潮汕的方言来讲一段跨越山海的思念，和真侪人感动。也伫影片内底有出现真侪在大家真熟悉的物件，吼，亲像这囡仔这项果子啊，一方面是来反映出在潮汕的乡亲进入人情味的日常。另外，咱讲这囡仔是食起来可口，吼，唔过脆脆的甘甜，安尼一种风味，其实也来突出电影的主题。加纳到底是一款什么款的果子？咱头先带记者来去了解。
6: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也把潮汕人的生活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7: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6: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7: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6: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7: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药保花药。
6: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的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8: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很干净。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6: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

0: 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1: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来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0: 到顶行，又得甲大家等来开讲，所来只会来进入有法到三讲。头先要甲乡亲来关注的是地位嘛，使用吼，起码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拢会来用到，不论是工作啦、生活吼，即扫码关注、扫码支付，还是扫码订阅，为咱的生活提供正大利便。唔过最近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是发现讲有一寡地位嘛，吼乡亲在使用的时阵爱注意。伊那通常是叫这乡亲来扫描一个特制二维码，偷偷甲你个人的一寡信息，甚至是要较敏感的这信息，透过你的扫码去得到你这敏感的信息。也咱们安怎才会当来发现这特制吼，这骗人的二维码，后尾安怎共同来守护咱个人信息的安全，甲国家秘密的安全？今日哩，咱请专家来甲咱斗相共。
1: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2: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2: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2: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端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2: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 规范的完善。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5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2: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多场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
3: 水利部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
2: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成立。
3: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